0: Station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8: 北京时间8:02，欢迎继续锁定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台儿庄方面的消息。5月21日，村村舞起来，我是超级腕儿。2026枣庄市第二届农村广场舞展演台儿庄区决赛在运河街道高头村广场举行。展演当中有19支队伍同台竞技，展现了乡村风采。这次决赛邀请到了专业评委团，严格按照评分标准公正评判，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舞步整齐，带来了母亲是中华、向幸福出发等19个精彩节目，既有传统的韵味，又具有时代气息，舞出了新时代农民的幸福生活与精神风貌。经过角逐，比赛评出了1等奖2名、2等奖6名、3等奖11名，现场为获奖队伍颁奖。5月20日，枣庄市公安局台儿庄分局组织蓝盾先锋宣传小分队，台北路警务站走进了枣庄交通旅游学校，开展了一场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现场，民辅警围绕着反诈骗、交通安全、未成年人保护及校园防欺凌的几大主题，创新采用歌曲、小品、脱口秀等形式展开宣讲。整场活动寓教于乐，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请你把我青春年华，师生们纷纷表示，这种表演加普法的方式比传统讲座更生动、更易记。通过这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师生的法律素养和安全防范意识，为构建平安和谐、法治校园奠定了良好基础。我们在这里，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乡村旺。我们来了解披庄镇赵凤祥返乡创业、深耕葡萄种植11年的故事。在披庄镇盘龙村赵凤祥葡萄种植农场，场内有18亩大棚的葡萄长势喜人，再过10天左右就可以成熟上市。眼下农场的负责人赵凤祥正忙着给葡萄藤蔓掐尖打顶、修剪枝条、做好田间的管护，等待丰收时节的到来。赵凤祥表示，台儿庄的气候很适合种植葡萄，目前他种植了阳光玫瑰、夏黑、永优等多个品种，全部采用了促藻技术。 其中夏黑葡萄在五月底上市，那现在马上就要上市了，它是比正常的葡萄提前接近两个月，价格呢要比不醋枣的价格是贵一点的。他说咱现在的葡萄少客商多，所以是很好卖的。下一步呢，他想让自己再建一片院子，建得比这个园子要现代化点儿，适合种葡萄的，醋枣这一块的更先进一点儿的，葡萄种出来效益更好的，品质更好的。那关于赵凤祥的葡萄农场品种也从最初的早熟系列发展成为早熟与品质兼优、多品类合理搭配的种植模式，并向标准更高、品质更好的方向发展。5月21日，台庄区红十字会召开了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会上全面回顾了2025年工作开展情况与取得的成效，并且安排部署了2026年的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台庄区红十字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更换了部分理事和常务理事，并选举产生了新任会长。会上监事会也通报了2025年的监督工作情况。下一步，全区的红十字系统将会以此次的理事会会议为新的起点，凝心聚力，履职担当，扎实推进各项的工作，也为咱们台庄区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红十字力量。

台中区人民医院与山东省立医院区医联体建设两周年，鲁南肝胆诊疗中心揭牌，大型专家义诊活动，将于下周五举行。活动时间是2026年5月29日，就是下周五，是早上的9:50到11:50。活动地点是在台儿庄区人民医院门诊大厅相关临床科室。给大家分享一些都有哪些医生啊？有赵旭立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还有刘军、梁浩、王晶、王海泉、杨清瑞、李兆佩、袁林、王星光、孟凡莹、杨青、周亮、童佳。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在2026年5月29日下周五的上午来到咱们台儿庄区人民医院门诊大厅，来参加这个大型的专家义诊活动啊。

为了倡导文明婚恋新风，培育健康的文明婚恋观、家庭观，那昨天咱们桃儿庄区婚姻登记中心也是开展了浪漫520爱在台城见证同心的集体颁证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们为新人提供了规范化、仪式化的集体颁证服务，在亲友的见证下去领取结婚证，合影留念，新人共同的去宣读结婚誓言，定格美好的幸福瞬间。仪式结束之后，主办方还组织了新人们去体验咱们古城的摇橹船，让他们在水韵古香当中去感受浪漫的氛围，留下独特温馨的新婚记忆，也进一步营造了咱们桃儿庄区移风易俗、文明婚嫁的良好社会氛围。这个时间段的桃儿庄本地新闻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或者是想要留言互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1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走到了一个山坡，众所周知，数据线这种东西啊，脆弱的要命，大多数人都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数据线要不就是断了，要不就是里边这个线啊就露出来了，这数据线就老是裂，难道是因为我买的太便宜了吗？其实大家好像有时候买数据线会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矛盾里，买贵的吧怕有溢价，买便宜了的话又怕有一些危险，就害怕这数据线会不会爆炸呀。咱们就来说一说8毛钱的和249块钱的充电线，就是这个数据线到底有啥区别啊。提到数据线，大家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就是容易断吗？防火吗？插了它之后会不会伤电池？是否容易断其实是主要取决于充电线的外皮和线芯。那数据线的外皮主要是有 PVC 的材质，这种是便宜的，但是不耐折不耐脏，就你用一段时间就上面就黑黑的黄黄的。还有 TPE 材质，价格是适中，柔韧性好，但是也不耐脏。还有就是液态硅胶材质的，这种比较贵了，但是它耐磨耐脏，阻燃性还好。尼龙材质的贵，结实不易弯折，但是接口还是比较容易断。那其中液态硅胶和尼龙材质最贵，而我们日常接触的那种几十块钱十几块钱的充电器肯定不是的啊，比较平价质量也不错的是价格适中的就是 TPE 外皮，也是我们比较常买到的。如果说你对于手感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咱们买几十块钱的 TPE 的材质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特别便宜的充电线，就是10块钱以内，可能3-4块钱就能买到的充电线，它就会在外皮上压缩成本，偷工减料，基本上就是只有一层的那种，特别容易破裂，你怎么没有几天它就坏了的那种 PVC 外皮。说完了外皮，咱们再来说一说它的线芯。一根合格的充电线应该有6至8根线芯，还得有铝。

薄屏蔽层，用来屏蔽电流磁场和金属的编织网，用来抗拉扯的，它们都能够让线更加的结实更耐造。但一便宜的出奇的线就很可能只给你放四根纤细的线芯，不但啊抗拉性差，而且还特别容易过载发热。所以一提到发热啊，咱们就应该能联想到风险系数会高出来很多。有人就说了，我买这个数据线，我又看不见这里边有啥线芯啊，那我怎么去判断呢？所以就考验人和人之间信任的时候到了，你可以问卖家呀。如果你在网上买，你就问问客服。如果客服对你中国人不骗中国人，那你也可以在满足6至8个的情况下选稍微便宜点的。说到充电线，还有一个特别容易坏的地方啊，就接口这个地方莫名的总是会断。那质量好结实点的充电线会用金属钢套做封装保护，让焊接更牢固，线才不容易被扯坏。但偷工减料的充电线没有金属钢套，接口的线材直接就是一个半裸奔的状态，当然也就很容易能被扯断啦。根据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发布的标准，一根阻燃合格的数据线离开明火后要在至少16秒内自动熄灭。一般来说，只要满足这个标准就能够满足线的安全考虑。决定充电线能不能满足这个防火标准的，一个是皮儿和线芯，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啊，就是它用了多少阻燃剂。皮的材质越阻燃，充电线就越防火，线芯越粗越多，电流越稳定，越不会过载短路发热，当然也就不容易着火。说到用了阻燃剂，这点咱们肉眼肯定看不出来，但它就像是蛋糕里的动物奶油，只要用了，商家就肯定会着重在商品界面里面给你标出来给你看。所以啊，大家可以在购买的时候留意一下商品的详情页。虽然写了阻燃效果好的不一定是真好，但是那些写都没写的肯定就不要买了，肯定不靠谱啊。而且大家想想也知道，阻燃剂多阻燃效果好的线肯定更贵，所以正常情况下还是贵点的线更有保障。大家肯定经常会听到这种说法，买个快充线就充电更快更方便。有人就说了，不能用快充线，快充线伤电池啊。这里和大家辟谣一下，正常使用原装的快充线是不会伤电池的。有人就说了，这手机用哪根线不一样啊，不都差不多吗？手机怎么就能认出来这个充电线是它原装的呢？其实还真能认出来，是靠芯片的。现在很多的快充线会搭载一个 eMarker 的芯片，一些原装的数据线可能就没有这个芯片，但是也不耽误咱能够正常使用啊。芯片它会自动的识别机型，发挥出最适配的充电和传输效果，也更加的安全。苹果的还可以直接看有没有 MFI 认证，而没有通过品牌认可的没有芯片的充电线就可能会被手机排挤，强行使用的话其实确实会损害电池健康的。所以总结一下，想要挑一条好的质量好的数据线，除了咱们要看清楚有没有 3C 的质量认证以外，还要去看一看它的外皮是什么材质，推荐 TPE 液态硅胶和尼龙的，再一个内部有几根线芯，6到8根是比较好，配有铝箔屏蔽层和金属编织网，还有观察接口有没有焊接金属套钢，阻燃性能在商品界面里面也能够了解到，还有就是有没有芯片认证。只要这几个方面没问题，其实100多块200多块的数据线和几十块的数据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是都能够用的。谁将你眼眶染成一抹红。北京时间8:25，这个时间段的科普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聆听的好听的歌来自戴佩妮《两难》。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3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84岁的阿嬷遭私生事打扰，相关话题引发了热议。因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走红的素人演员吴少卿，被网友通过买菜的路线接警的细节扒出了住址，陌生人也是频繁登门，亲友带外人探访，商业邀约轰炸，让这位八旬老人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寝食难安，平静的晚年生活被彻底打破，一场温情共鸣沦为了对老高龄老人的无底线侵扰，令人痛心。更值得全社会警醒的是，阿嬷的走红本是文艺最动人的模样，没有流量包装，不靠刻意炒作，她以质朴本色的演绎人间温情，一句活到84岁，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戳中了无数人内心柔软的地方。观众们喜爱她，是敬佩她晚年逐梦的勇气，是共情烟火里的真挚，这份情感纯粹而珍贵。但是流量时代的浮躁轻易撕碎了这份美好，有人把喜欢当作越界的借口，把探访当作炫耀的资本，把老人的隐私当成满足窥探欲的谈资，把善意变成枷锁，让温暖变成伤害。这种私生事的打扰早已经突破了公序良俗的底线，更触碰了法律红线。通过碎片化的信息拼凑住址，公开扩散隐私，频繁上门围堵，骚扰日常起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与生活的安宁权。即便打着致敬关心的旗号，也改变不了侵权的本质。对一位84岁老人而言，安稳作息，自由出行，安心生活，远比虚假追捧更重要。过度的围观，肆意打扰，消耗的是老人的身心安宁，践踏的是社会文明底线，消解的是大众对文艺作品的美好共情。在乱象的背后，是流量时代边界感的集体缺失，从明星的隐私被扒，到素人网红遭围堵，再到如今高龄阿嬷被惊扰，流量至上的畸形心态不断侵蚀着私人空间，很多人混淆了欣赏与冒犯，关注与骚扰的界限，把公共关注当成了随意介入私人生活的通行证，殊不知真正的喜爱是克制，真正的尊重是保持距离，欣赏作品不必打扰本人，共情温情更要守住分寸，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共识。所以守护阿嬷的安宁还是需要多方合力，那他们的家属也已经明确了，拒绝商业炒作，呼吁保持距离，平台也会加强隐私信息管控，及时清理住址泄露等违规内容，我们公众也要理性的追星，文明共情，把自己的喜爱转化为对于他们作品的支持，还有对老人的尊重。那相关部门也会强化普法和监管，让侵权者付出代价，为普通人的生活安宁筑牢屏障。电影光影有温度，但是我们人心还是要有边界，阿嬷用真诚带给我们感动，我们反而更应该要尊重守护她的晚年生活，不要让流量去裹挟善意，也不要让喜爱变成伤害，给高龄老人多一份体谅，多一份距离，让他能够安享平静岁月，这才是对国民阿嬷最好的回应。那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千万不要让喜欢变成一种打扰，本末倒置还是不可取的。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

0: 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伴随台正宵背后的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希望大家可以在行驶的路上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我们明天再见。

0: 我不说让大家避之又避，而是慎之又慎。
1: 嗯，
0: 一定妥善保管好自己所有资料，以防自己的个人财产被这种不法人士恶意给
1: 侵占是吧？
0: 对，给侵占了。
1: 好，您的这个诉求我们很明确。我刚才说了，您可能打断了我说的话。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办法就是，朝堂上回去之后落实一下，他这个业务到底是合不合规，那有没有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如果存在弄虚作假，那我们要倒查，追究当事人的责任。那如果涉嫌非法侵占他人财产，对吧？非法转移和侵占他人财产，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也就是我们的相应的刑事部门进行相应的立案的，对不对？啊，
0: 评论老师，
1: 嗯，
0: 我也听到你一直在为我们老百姓、为我们平民发声。评论老师，你能通过我这个事，交通大家帮为大家避坑，能一直关注我这个事吗？把我的电话留下来。
1: 我已经记下了您的电话。您这件事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您等我把话说完。接下来要说的话就是，曹道长今天在这，对吧？这也是公众平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将这件事一追到底，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他当时签订的合同我们也要找相关的法务，对吧？也要找相应的律师来看一看这个合同的具体内容和条款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说隐藏条款对我们不利的，或者是说在签订条款的过程当中，确实您也把主动权交给了所谓的168平台。

0: 那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漏洞？这个不是您说的，也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曹所长说的，也不是我们受众说的，这里是拿实实在在的证据说话，法律讲究的是证据，好吗？
1: 行，评论老师，谢谢评论老师，
0: 嗯，
1: 谢谢曹所长，
0: 嗯，
1: 占用公共资源，谢谢你们为我们老百姓发声指示。
0: 没有，没有，没有，您不是在占用相应的资源。如果是说他这个所谓的平台或者是他的公司人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曹所长我们也一追到底啊！我们交通广播作为媒体，也作为这个大家的舆论监督单位，我们也会用事实说话，用法律来解决，好吗？
1: 好，谢谢评论老师，谢谢曹所长，
0: 嗯，
1: 谢谢，
0: 也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啊。哎呀，这个关于这个挂靠的问题啊，其实这个相应的出租车运营管理，它应该是属于交通部门来进行相应的管理啊，这个并不是交警来管理。但是它就是出现了这个过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查的，现在先可以查的就是您这个工作，业务范围内的，就是回去咱们先调查一下，看看这笔业务到底对不对。我也留下了这位朋友的电话啊，那咱具体再落实一下这个信息。当然，我们说了要跟进这件事情啊，同时呢，也希望咱们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这个交通部门啊，咱给交通部门也联动一下，去了解一下所谓的这个公司挂靠的平台到底存不存在这样隐形的啊，隐形的相应的不合规的事情啊。我们也会跟叶城区交通局啊再进行相应的联系和反馈。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我估计今天的两位嘉宾也都有感受，就是现在老百姓，确实就是我也经常打车问一问，就平台比较多，然后大家竞争也比较激烈，啊，有以前的这个出租车啊，确实是一车难求，那现在呢，就大家车也多了，活也少了，所以竞争压力也比较大，其实都不容易，完全可以理解这位朋友的心情啊，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一定会帮助您去具体了解和解决这个事情啊。好，我们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义城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所长啊，那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有车驾管的业务都可以和我们的车管所所长曹福玉进行相应的沟通。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这个义城交通管理大队监考科的科长张磊张科长啊，大家有相应的问题都可以进行相应的沟通了解哈。我们这个车管的业务聊的不少了，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张磊张科长，就是暑假马上来了啊，目前这个关于驾证的报考现在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个平峰期。那暑假来临之后应该是个高峰期，按照您以往的经验，每到暑假的时候这个驾考报考的人多吗？
2: 每年应该是在集中在六月份高中这个高考之后这个很多这个考生啊，高考完之后年龄满18周岁了，他有一个这个考驾证的需求，而且时间上也比较充裕，所以呢每年的高峰就集中在6月7月这两个这个月份，这样呢咱那这个如果大家有需要这个驾证需求的哈，可以这个像刚才平老师说的，现在呢目前还是咱考试的一个报名的一个屏风，可以错开这个报名的集中时段
0: 我可以先报名
2: 啊，对，我们可以在5月份啊，就现在这个月或者六月初也都可以先报上名，报名之后呢咱们在考完试之后再进行这个各个科目的这个系统的学习这样就可以这个有效的避开这个报名的高峰期因为呢咱这个交通部门啊和咱这个根据咱这个驾校的这个每个驾校现有的车辆教练员他这个根据他车辆和人教练员人数，他对这个驾校他每个月招生的对有一个培训名额如果这个月这个培训名额满了的情况下呢，那这个他就没法再招生了造成了就很多考生他就是报不上名但是呢像这个评分的时候呢4月份5月份这个驾校的名额呢他就招不满所以说要是有这个学员有这个时间上比较急的希望在上大学之前拿到驾校证的咱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0: 提前报名
2: 对评分这个月份提前报名报完名之后呢咱们可以在 考完试之后再进行系统的学习，并不占用咱这个高考前的这个学习时间呀。
0: 嗯，他有一个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按照理论上来讲，我们以前拿驾照应该是2到3个月，甚至3个月更多。那现在理论上来讲，如果我从现在开始报名，我的所有的这个考试都是一把过，对吧？然后这但是前提得是一把过的情况下，那我这个从我报名到我拿驾照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
2: 咱这个应该说哈，这个从咱报名之后，从咱这个科目一考试通过开始，然后咱根据报名不同的这个车型，预约科目二和科目三呢，它有相应这个工作日的要求。
0: 就说 C 证吧，普通
2: 啊，对 C 证 ，C 证呢，如果咱这个考完试，所有的科目都在一把过的情况下，正常应该在。50天左右，确保呢就拿到证啊。如果每个科目就是都能一把过的情况下，这个时间呢还是留下了咱这个每个科目之间预约的衔接时间，大体上就可以但是呢，这个因为你要是到暑假的时候呢，他的考生啊比较多，培训时候呢，对他不可能就是理论他就是无措辞无措分，他就是他肯定每个培训时候他就有些衔接问题，正常反正是应该在2个月之内基本上都能拿到证。
0: 所以大家现在也提醒一下，我们家里有这个高考考生的，应该是每年高考考生完之后学驾照是他们很多人的首选，因为到了大学之后好像这个驾驶证，现在上了大学的孩子开车的也比较多了，对吧？
2: 对，
0: 他只要达到了法定年龄就可以驾驶相应的机动车，那么可以提前来进行相应的报名啊，就错开这个高峰期报名。那我们这个驾龄想要报这个驾照考试，我们对需要哪些报名的具体的手续和流程？
2: 咱这个考生报名啊，现在呢也比较方便。大体上咱一共就这个分3个步骤。第一个呢是这个报名体检。报名体检需要这个本人啊携带身份证原件，前往正规的这个驾校完成报名。报名之后呢，会这个可以到这个指定的体检医院，或者是备案自助的体检点，完成驾员这个身体条件体检。这个自助备案这个体检点啊，一般这个驾校的业务大厅都有咱这个自助体检机，这样也就是说咱这个在驾校的这个报名体检呢，就同时就能完走了不要再单独再跑医院了。体检合格后呢，由这个驾校录这个学员个人信息，然后等待我们交管后台审核。审核通过后，就可以跟随这个驾校开展各科目的驾驶技能培训了。这个是报名体检。第二呢就是自主约考。在驾校完成对应的科目培训，达到这个学习要求后，学员呢咱们可以自行登录这个手机的交管12123APP， 预约各科目的考试。同时呢，这个可以线上缴纳这个考试费用。预约成功后呢，会收到这个短信通知，然后呢我们按照指定的时间考场地点参加考试就可以了。第三个呢就是领证结业。所有的科目啊这个全部合格之后呢，学员通过参加这个不少于半小时的交通安全文明教育，还有这个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完成之后呢，就在这个宣誓仪式之后领取精神车驾证就可以了。
0: 其实整个的这个报名啊学习考试现在都比较方便，包括预约也都是进行网上实行。
2: 对，网上的。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的相应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如果有一城交通管理大队管辖范围内的，大家可以今天广泛的参与并参与我们的直播两部热线31602和31603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提醒一下导播，刚才有没有把这个长白山路与世纪大道堵车严重的情况跟薛城交警去反映和了解，希望他们到路口进行相应的疏导和执勤，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已经处理完了？大家有没有在路过长白山路和世纪大道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反馈和回复一个信息哈，看看这个现场的事故有没有处理完成，现场的这个事故车辆有没有挪移至路边不妨碍交通安全的这个地方我们请路过的朋友关注到的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接下来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年了解最多反映最多的问题，这个呢可能不单单只是我们 这个车管的业务范围和责任了。那为什么老年代步车不上牌，驾车是不是需要驾驶证啊？这个不用交警给您解答啊，对吧？按理说所有上路的机动车都必须要安装号牌，是吧？
3: 是的
0: 啊，按照相关的道交法的规定啊。那他为什么不上路安牌呢？这个所谓您所谓的老年代步和三轮四轮车他不能上牌啊。那这个请曹道长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为什么不能上牌安护。
3: 针对这个老年代步车，这个四轮车它是在需要上牌的前期必须在生产时候有储藏的合格证明。
0: 嗯，
3: 储藏方面呢需要到咱那个工信部去行备案。
0: 嗯，
3: 备完案之后呢，这个车辆才具有合格的生产标准。
0: 嗯，
3: 只有属于这样的情况才能到咱城管部门
0: 进行
3: 上牌安护。
0: 嗯，
3: 如果不具备这个情况是不可以上牌的。
0: 对，就是我们硬想给他上牌也上不上去。
3: 对，
0: 我们是不合规的。
3: 对，
0: 所以看了吗？三四轮要不要驾驶证？但凡上路驾驶机动车的，对吧？驾驶机动车，无论他是两轮轻便摩托，还是三轮，对吧？还是摩托，还是我们的机动车，还是特种作业的车辆，都必须取得相应的资格，
3: 相应的准驾证明，
0: 对吧？准驾资格。
3: 嗯。
0: 那他没有资格，他不是。那我们想给他资格也给不了，
3: 对，
0: 他主动报名学习，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你想给他上户也上不了。那我们往源头来推，再往前一步来推，这些找到源头，刚才说了，工信部未备案的车辆，没有获得相应的合格证的车辆，他就不能上牌安户。那不能上牌安户，他为什么能被生产呢？我们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他生产的这些车辆叫什么车呢？叫内部园区观光使用。大家有没有明白啊？就是他所谓的备案，就他能够被生产，就打了这么一个擦边球，叫内部观光使用。也就是这样的车辆没有合格证，他只能在内部道路，也不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已经这个到所谓的这个外部道路机动车道，就是普通道路，他不能进去，他就不能上路啊，所以他打了这么一个擦边球，所以他取得了相应的所谓的生产资格。但这生产它意味着它这个就不是我们所说的机动车，也就不能成为交通工具啊来上路行驶。那它已经被生产了，那既然被生产了，它就能被销售。它的销售又是怎么取得资格的呢？它的销售打的是什么牌呢？也是说这是内部观光使用车辆，对吧？可是他给老百姓可不是这么说的，他给老百姓宣传的是什么？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可以买可以卖，而且不用上牌，不用安护，不用买保险，前提是他不能买保险，不能上牌，不能安护，对吧？那后端最终推到了道路上，就推到了所谓的交通管理部门上。你被生产了，又被销售了，也被大家买了。那按照相应的这民法典的规定，老百姓购买的这个，只要是我通过合法渠道购买的东西，它都属于我的合法财产，我们无权对它的合法财产进行相应的没收，但我们只能从最末端说对它进行管理。但是一到末端的时候难度就大了，这有一个问题，中老年群体大家也都知道，俺买了你不让俺骑，你不让俺上路，你插俺，你不让，那俺当初买它干嘛的？对，一句话说这个矛盾就已经在这儿了。但这个矛盾可不是说我不让你上路不让你骑这么简单，我们大家伙对这个交通工具之所以意见这么大，反馈这么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上路了之后他不守法，对吧？你但凡上路了，你但凡行，你卖你生产了你卖了你也上路了，但凡你守规守法也行啊，对吧？他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我不买保险不安牌，没有驾驶资格，我方便。但他这个方便是牺牲了守法者的利益啊。所以我们不单是一省交警，每个交警大队来的时候我都是多次反映，包括这个咱们支队来的时候我也多次反映，三四轮真应该查了，但这不是交警一家之责，交通路政城管包括我们的这个工商啊，包括我们的生产监管部门，包括我们的市政主管部门，都应该对此加大力度，出台相应的政策，综合进行相应的整治，才能够 解决这个问题啊。好，三四轮的话题我们不聊了，每次聊的篇幅比较多，我相信大家听我聊的也比较多，我们就先把这个过掉了。陈说别让卖，什么事就没有了。对呀，这个源头上如果他

0: 生产，那不让卖，这不就没事了吗？关键是现在又卖了又生产了呀。啊，有位朋友，我们的网友还比较了解您，说您原来从事故科工作过是吧？
1: 是啊，
0: 所以也是对我们的交警的业务都比较了解，从事故的。但是我们再说一句哈，这个曹所长，但如果我们从事故的角度来推，像这种非法的三四轮，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你在认定的时候，他就被认定了成
1: 对，肯定是相当于承担一定的相应的责任了。
0: 对，那他就会被认定成机动车来进行相应的处理。
1: 是的，
0: 因为他已经超标了。
1: 对
0: 啊，那么您从事故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总结的数据。这个三四轮和非法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四轮和非机动车，它是不是现在的交通事故的参与率非常高？
1: 在事故当中，有一很大的比例都是在出现在那个电动车三轮四轮，不具有相当的这个资质。
0: 它交通安全意识也比较淡薄，
1: 交通意识比较淡薄，
0: 违法违规的情况也比较多。就是看似使用方便，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后果它的成本就太高了啊。所以其实这里边我们不再多说了啊，就是三四轮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括这个失去生命的交通事故的应该说这个悲痛的惨痛的教训也比比皆是。
1: 对，
0: 所以为了安全吧，我们一切的努力的工作，包括车管的工作也好，驾驶人监管考试的工作也好，这就有一个重大的前提，就是这些事儿不都是为了大家上路能够平安吗？对吧？你的车审验啊，你的驾驶证考核目的是什么？就是你有了相应的资格，有了相应的这个车辆安全系数的保障，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生命的安全，因为生命大于天啊。我们出行路上再次感谢各位参与并走进今天的交警直播间啊，两部热线31602和31603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自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今天也通过了视频号早庄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进行相应的直播。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我们日益城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所长曹飞，还有我们交通管理大队监考科长张磊。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节目。张科长，咱们来个露骨一点的话题吧。咱就不按稿子来了。然后其实您这个在这个监考科工作，那就应该老百姓最大的质疑声还质疑比较多的，你估计也知道，就是关于在考试过程当中，有人说了，有很多驾校的说了啊，确实存在，有很多的教练也说了，包括我们那种一对一的培训的包车的教练也说了，你缴钱，你缴钱我给你保过，你不缴钱你就过不了。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我特别懂，因为我跟过考试的全流程，我知道所有现在的都是靠系统来进行相应的判定，对吧？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人工参与的非常非常少，即使有参与的成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监管包括我们的纪检也非常严格。那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存在这种情况？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声音？
2: 这个呢，我是2019年到咱这个监考科参加工作。这个在这个之前呢，咱们这个考试呢，可以说我学驾照的时候，应该是在2010年之前，当最早上是人工的。包括我学驾证的时候，这也有这个声音，但是当时呢，咱们是你像科目三考试路考的情况下，就是完全是人工评判，
0: 是
2: 当时没有这个计算机考试系统。后期呢，也是为了这个杜绝这种现象，咱们这个国家的咱们交通管理部门吧，逐步完善这个考试这个流程，包括各个科目考试的这个评判，还有咱个一个计算机系统的考试吧，就是说就为了杜绝这种人为操作。目前呢，咱们这个科目二考试和科目一考试，这个是全部实现了这个电脑这个评判。你看咱这个科目一考场内是理论考试，全部是电脑这个，而且考试过程呢就全程是要人脸比对识别。我们考前呢会也进行这个各项这个检查，这个杜绝了这个作弊可能性。然后科目二呢，咱们这个考官呢是在咱这个候考区之内，还有咱的工作人员，咱正式考试区域内呢是考生自己驾驶车辆进入咱这考试区域。

0: 就说咱全程呢也就没有人为的干预，
1: 对
0: 啊，而且咱们的考试质量、考试路线呢，就是考试这个咱们这个一共有四个考道，咱医生啊，这个四个考道呢也都是这个随机这个系统分配，
1: 嗯
0: 啊，可以说呢目前来说是没有这个人为操作可能性的。咱们道路驾校的科目三道路驾校的考试呢，会由这个考官进行随车考试。考官随车考试呢，它的主要的目的呢，还是为了这个也是主要是安全。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呢，这个因为道路上它这个情况呢，前面看它不像咱们科目二的考试是在一个封闭区域内。
1: 对。对
0: 啊，咱科目三呢，路上这个道路前面
1: 突发情况比较多，
0: 对，突发情况比较多，一是呢保证咱这个驾校人还有咱这个车上考生的安全。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确实呢，有一些这个评判项目呢，是咱这个计算机系统，它这个是没法是完全覆盖的，还有需要咱人工把握的一部分，但是呢，这部分呢也很小，虽然有这个人工在上面，但是呢，咱们的考试的考场，这个全程是录音录像，而且咱这个录音录像是有保存年限的，你在考场在车上也不允许说话。只是达到一个安全和这个部分的人工评判。而且这个考生呢，到咱这科目三考试呢，他这个刷身份证进入咱候考区之后呢，咱的考试车辆、考试路线，包括考官和考生的这个双向选择，全部是随机的。就是说这个考生呢，他跟哪个考官考，他上哪个车考哪条线，
1: 提前是不可能
0: 知道的。对，咱们是每天的这个当天开考之后。才是由这个系统去随机分配，所以说呢，这个有很多的像你说的这个，有一些驾校的教练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培训机构，说的这个保过啦这种情况，是不可信。我们以前呢也打击过，而且也抓到这个。这种这个教练，而且也移交了咱们这个派出所，有的行政处罚了，也有的以诈骗罪进行这个刑事立案，这种也法院判刑了，都有过。现在呢，经过咱平时呢大力宣传，在咱的考场，在咱的这个驾校，也都有这个宣传，咱们也这个支队呢，那个包括我们市局也不定期的进行这种这个打击这个总结的这个行动，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陆续减少了，而且很规范了，而且我们每天在考前呢都向学员说，在我们要擦亮眼睛，我经常跟学员说这句话，就是别说是你了，我自己的亲戚、自己的家人，我都不敢保证跟他说他百分之百过，何况这些是其他人呢，对吧？现在呢这种情况，不能说、这个完全排除吧，但是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各项的这个宣传啦、打击了能逐步的
1: 减少
0: 甚至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呢也希望咱这个学员呢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受骗。
1: 刚才张科长有句特别到家的话，我觉得跟学员在沟通的时候这句话能够产生极大的这个说服力，就是你用自己这种说话，就是共鸣感来说话，我也是在这里说一句，就是我爱人是拿驾照比较晚一点，他是2016年、2017年的时候才拿的驾照。这2016年、2017年拿驾照之后呢，我记得当年你像我跟交警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对吧？私下里你说我跟很多的科室部门咱都很熟，非常熟，因为生活当中都是朋友。我就问了一句到家的话，我说现在到底有没有可能说咱们让他一把过，然后能够帮助他很快拿到驾照。他说咱这么几十的关系这么多年了，你看有没有可能最多只能是什么呢？我可以给你讲讲一些经验，可以让他多熟悉熟悉路线，其余的真的没有办法操作。那我后来我跟了我也体验过，跟了全流程才知道，现在除了您刚才说的科目三，而且人为干预的部分非常非常少，即使有这种情况您怀疑全程录像，你可以后来倒查，
0: 对对，
1: 也可以进行相应的投诉。那么这里边为什么会滋生大家这种疑惑呢？其实就是所谓的中介机构和不法人员，所谓的这个黄牛，他们是赌的什么呢？赌的你的过关率，对吧？你比如说有十个人考试，好，我跟你说，你十个人交钱保你包过，不过我退你费用。这个过关率他达到，他比如说挤了他50%以上，他两个他都赚，因为这两个过了他就不用退了，剩下的他退8个那也不是他的钱，就是他是做了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 啊，而且是不法获利，对吧？
0: 那
1: 他也抓住了什么考生在考前有紧张心理，都希望说我一把过能够拿到驾证，别有什么难为和特殊情况的发生，所以他对赌的就这个心理，也抓住了大家这个心理。我们以前也在节目当中接到过这样的投诉，说那、啊、有包括说送，我说好，谁跟你说的？送给哪位交警的？我们现在可以匿名，您可以匿名给我，只要您提供线索和信息，我帮您去向公安局官反映，我们一追到底，啊，那后来就不了了之。他最多只能是交到了所谓的驾校机构或教练的手里，啊，再往下他就说那不知道他交给谁了，那你只要告诉我你交给谁了就可以，啊，其实大家只要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可以拿起这个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0: 是的，我们这个各个考场啊都有这个。举报信箱，而且各个考场也有在闲置位置都贴了这个投诉电话，发现的情况呢就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跟我们这个联系，我有提供详细线索，我们会这个根据咱这个线索啊一查到底。
1: 好，节目还剩下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请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曹所长和张科长跟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这个参与做个总结，也不知道还有对我们广大的驾驶员和我们的交通参与的市民有什么话要说。
2: 行，非常感谢咱广大市民朋友长期以来对咱乙醇测完工作的理解支持和监督，把那个测完服务无小事渐渐关乎民生出行。我们测完部门啊要持续深耕那个便民服务，不断优化的办事这个体验，全力打造有稳度高效率高公信力的这个政务服务窗口。也提醒广大这个车主朋友们，自觉遵守这个交通法律法规，安全出行啊，共同营造和谐畅通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1: 好，张科长，
0: 好，在此呢，祝愿所有正在备考的这个学车学员，考试过程呢，放平心态，认真备考，顺利呢通过各项考试，早日拿到这个心仪的驾证，也提醒呢已经乘坐上路的驾驶人。时刻牢记交通安全准则，摒弃不良驾驶习惯，严守交通规则，谨慎驾驶，平安相伴每一段出行路程吧。
1: 好，我们感谢我们翼城交通管理大队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我们所有翼城交警啊，包括刚才各位朋友提到的所谓的辅警啊，我们的民辅警同志在交通管理的一线为大家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有相关的节目当中我们记录下来的问题，还希望曹所长和张科长带回去，我们继续进一步的落实。好，感谢大家参与并走进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交警直播间的时间，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辣吗？
9: 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白山路从山关路到溜源大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 通行时间大约六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1: 离奇的社会案件，
12: 来继续关注的
11: 曲折的探案经历，
1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网约车服务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网约车如果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呢，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网约车因为车辆使用性质的改变，保险公司很可能会拒赔。那么到底应不应该拒赔的问题一度引发了很多争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这方面的内容。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

0: 马某和朋友在饭店吃饭，因为朋友醉酒倒地不醒，群众报警求助。接警之后，民警及时赶赴现场处置，期间马某和群众发生了纠纷，民警于是对他进行调解，马某却拒不配合并辱骂推搡民警。事后马某因为涉嫌袭警罪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检察机关已经做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在养龟、养蛇、养蜥蜴成了不少宠物爱好者的新玩法，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些动物当中有很多是国家级的保护的野生动物，禁止出售和收购。森林公安派出所啊，刑拘了两名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嫌疑人，查获了一只橘冠凤头鹦鹉，两只亚达拉象龟，还有一只呢苏达卡陆龟。警方告诫，上述野生动物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禁止出售和收购，不得随意将之作为宠物。目前二人呢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野生动物已经送至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救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副庭长王思思法官。哎，王法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这个网约车的保险理赔纠纷啊。现在网约车非常的多，而且成为了我们大家出行的一个很主要的交通工具了哈。
1: 对的。
0: 哎，那么在这个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坐网约车能够很安全的从您的这个起始地到这个目的地，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路上的情况千变万化，
1: 是的，
0: 很可能会遇到一些交通事故，那么这时候就会涉及到保险理赔的问题。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这个网约车的保险纠纷，那么到底目前法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的原则是怎样的，法律上是怎样规定的，我们通过具体案件跟大家讲一讲。那么第一个案件你先跟大家说一说。
1: 行，好的，今天主要通过几个典型案例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网约车日常理赔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情况。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小吴他驾驶这个客运公司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的这种小型轿车，在路上呢和这个黄女士相撞了。
0: 哦，
1: 交通部门认定这个小吴和黄女士分别负担这个事故的主次责任。
0: 就是机动车和这个行人啊。
1: 对。
0: 谁是主要责任呢？是
1: 小吴。小吴是主要责任，
0: 机动车主要责任。
1: 是的，是的。
0: 后来呢？
1: 后来发生这个责任认定了之后呢，小吴这个车呀，他自己也负担了一部分的这个维修费。修理完毕之后呢，这个客运公司就向这个保险公司来理赔了。但是保险公司呢，他认为这个小吴发生事故的时候，小吴并没有取得这个网约车驾驶员的这个资格证。所以当时就觉得这属于免责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拒赔。那么就诉到法院了。
0: 是谁诉到法院呢？
1: 保险公司。这个客运公司诉到。
0: 客运公司。
1: 对、
0: 哦、
1: 诉到了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是这么一个案件。
0: 那保险公司拒赔这个理由是不是成立呢？
1: 根据这个法院的生效判决呢，法院有两点意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法院认为这个客运公司跟保险公司之间的这个保险合同是成立并生效的，对双方是发生法律约束力的。客运公司将这个车辆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这个车损险，并且还约定了这个不计免赔险。在这个保险期间呢，客运公司允许他的驾驶员使用这个被保险车辆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造成损失的，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来履行这个赔付义务。这里面呢，保险公司就提到了一个免责条款的问题。保险条款里面约定，

0: 说如果说这个司机没有取得这个网约车驾驶员资格证的话，
1: 嗯，
0: 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这是一个保险条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免责条款。
1: 嗯，而且是明确写到保险条款里面
0: 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嗯。
0: 当时呢，保险公司就以这个免责条款来进行抗辩。法院在这个审查认定的时候，发现这个保险公司呢，他对这个免责条款并没有向这个投保人，也就是客运公司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务。
1: 嗯嗯。
0: 啊，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客运公司在投保的时候，在这个保单上或者合同上签字盖章。
1: 哦。
0: 所以法院呢，认为这个免责条款是对这个客运公司是不发生法律约束力的。
1: 嗯。
0: 所以认为该赔还得赔。
1: 哦，是这样哈。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客运公司在这个投保的时候哈，保险公司把这个条款写得很清楚很明白，比如说这个加粗了哈，而且它显著位显著位置、然后另外呢它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声明哈，你一定要仔细阅读。
0: 对、
1: 现在有些保险公司呢在免责条款下面还必须要让投保人签字哈，
0: 是的，
1: 或者是写一句话，我已经阅读完相关的条款。如果说保险公司有这些的话，是不是保险公司就可以拒赔？
0: 是的，如果有加粗加黑并且投保人签字确认了的话，那么法院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话，法院是可以据此认定保险公司在这个保险合同成立的时候已经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
1: 嗯，
0: 那么这个免责条款对双方就发生效力了。
1: 哦，
0: 嗯，
1: 那从这一点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继续来这个推导出这个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这些司机师傅，
0: 嗯，
1: 您必须要取得资质，您才能上路。
0: 是的，网约车它实质上它就是属于出租车，它就得取得网约车的驾驶员资格证。
1: 对。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小吴开的这辆车呀，是属于客运公司的车。
0: 对，
1: 是吧？
0: 是的，客运公司的车。
1: 对，所以客运公司是原告啊，这个把保险公司给告了。
0: 是的。
1: 那有些情况呢，可能就并不是这样了，是吧？
0: 对。
1: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继续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讲一讲。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其实我们大家应该都接触过，就是咱们有时候经常在某一个网约车平台上打一个网约车，但这个网约车呢，它可能是某一个人的私家车。
1: 对，
0: 就是很多现在存在很多情况是私家车也注册了一个平台上注册了一个网约车，他也在拉活。
1: 没错。
0: 那咱们现在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小张呢，他为他的私家车在平台上注册了网约车，并且从事这个网约车的营运服务。在这个从事营运车网服务的过程中呢，小张呢，他给自己投保的这个商业三者险和交强险，其中呢，他投保的时候，他向保险公司声明的是说，他这个车是非营运的私家车，而且保单上载明的也是家庭自用。对，也就是说他在投保的时候并没有向保险公司如实的陈述说他这个车注册网约车了，还是认为是自用。
1: 那他那个车辆行驶证那个蓝本上写的就是自用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家庭自用的。
1: 是的。那后来出什么问题？
0: 对，那就他在这个拉客的过程中呀，他就跟这个骑电动车的程先生发生交通事故了，把程先生给撞伤了。对，后来这个小张赔了之后，要求保险公司在这个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要求理赔。保险公司态度也依然是拒赔。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就是说，您这是私家车，您投保的也是私家车，但是您现在干的是出租车的事儿，是营运车辆了，您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
1: 对，
0: 那么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了，
1: 没错，
0: 保险公司根据条款根据法律规定我就拒赔。
1: 我们从保险公司角度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平时自用的车，那不会天天在路上从早到晚那么跑，
0: 对
1: 啊，平时就是上下班啊，周末跟朋友家人一块出去玩一玩来使用哈，但如果像这种营运性质车辆，它需要天天从早到晚在路上跑，那么发生这种交通事故的概率要显著高于我们平时的这个家庭自用的车辆。
0: 对，非常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曲折的探案经营，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这起案件，那保险公司拒赔是不是有理呢？你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3: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法院生效判决是怎么认为的哈。生效判决，首先它投保的是商业险。商业险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保险费和保险的赔偿金，它是有成对价关系的。保险合同签订之后呢，如果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话，仍然按照之前的合同约定要求保险人来承担这个责任的话，那么对保险公司它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像这种出租车、网约车这种营运车辆，它开的频次非常多，发生事故的概率也很大，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并且从保费来看的话，营运车辆的保费它是相当于家庭自用车辆保费的二倍呢。所以说以家庭自用名义来投保这个车辆商业险，它的事故风险显著增加了。
2: 对，
3: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投保人也就是小张来说，他应该及时将这个情况告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可以选择要么增加保费，要么就是解除原合同返还剩余的保费。保险公司他有一个选择权。
2: 明白，
3: 因为他们双方是一个合同关系嘛，平等主体之间的。那这像这种小张呢，他隐瞒了这个情况，相当于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
2: 是，
3: 那么在发生事故之后，他还要求保险公司在商业险的范围内赔偿。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保险公司是可以直接依法拒赔的。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法院是支持了保险公司的意见，驳回了这个小张的这个理赔的请求。
2: 那么也就是说保险公司拒赔有理。
3: 是的。
2: 是吧。
3: 需要特别提示听众朋友们注意的是什么哈，说这种车辆用途显著发生变化，由非营运改变成营运的这个情况呢，它属于咱们国家保险法司法解释4里面对这种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这种情况之一。咱们国家保险法司法解释4列举了几类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这种情况，其中首先第一类就属于车辆用途改变。它也是为了应对咱们现在现实生活中网约车情况非常多的这种情况，咱们立法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2: 对，
3: 把这个列为第一位。就是私家车主如果将这个家庭自用车辆改变成网约车了，它实质上就改变成出租车了，营运车辆。
2: 对，
3: 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本着最大诚信原则去告知，去变更这个车辆性质，去增加保费。
2: 但是私家车主有时候也会说呀，说你看我虽然是从事这种网约车啊，登记是网约车了，但这辆车我也自己用啊，
3: 是的，
2: 我偶尔拉拉活也没什么问题啊，你也不能，我也其实也没拉那么多活，比如有些人可能就是用这种开网约车的方式吧，稍微让自己多一点收入，他平时自己呢也是自用的，偶尔拉一两个活，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说一下子让他保费提高一倍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3: 那你可以注册顺风车呀。对吧，咱们现在共享车还有一类是顺风车。对，
2: 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哈。
3: 对，
2: 我们一会儿再说哈。我们先把这个说完。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了哈。
3: 对，第一种情况是商业险的问题。其实还想多跟这个听众朋友们交流的是说，商业险不赔，那咱们交强险赔不赔呀，是吧？广大听众朋友们应该很感兴趣这个问题，因为咱们这个车辆投保交强险是必须要投的，
2: 是，
3: 对吧？
2: 对，
3: 交强险是必须要投的。那么在交强出现小张这种情况，咱们交强险赔不赔呢？这种情况我觉得有必要还是跟听众朋友们多交代两句。其实案例情况跟刚才小张的情况是一样的，咱们就不再多赘述了。直接说咱们法院的意见。对于这种如果出现了刚才小张的这种情况，交强险赔不赔呢？需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交强险呢，它是法律规定的一种强制性的保险，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它的立法宗旨是什么？是最大限度的保障受害第三方的利益。因为有时候出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这个肇事者他是没有能力去赔付的。那怎么办？那么法律就设置了交强险，不管你有没有赔付能力，不管你的责任有多大，首先在交强险的范围内，首先去保障这个受害人的基本医疗救治，来填补这个受害人的损失。所以说即便是说小张注册的这个网约车，他以私家车的名义注册了网约车，但是交强险该赔还得赔。为什么？因为我们交强险确立的是一种无过错的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它不论这个被保险人 在交通事故中是不是有过错，以及过错程度有多大。除非有这种特别极端的例子，也就是咱们依法明确的一种例子，受害人故意，受害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骗保，除非这种极端的例子，否则情况下这个立法是要求你该赔就都得赔，哪怕你是无照上路，哪怕你是醉驾，对。而且呢还规定是说，受害者他可以直接向肇事者的保险公司直接赔付，直接主张赔付，这样能提高这个理赔的效率。
2: 明白。
3: 对，
2: 那刚才您是讲了两个案例哈，这两个案子都是涉及到我们这种私家车啊，开这个网约车哈，改变车辆使用用途这样的情况。那您觉得如果说是一个私家车的车主啊，我想注册成为网约车的一员的话，那我是不是真的就是要去保险公司把车辆使用用途给改变一下？
3: 如果你想从事网约车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应该改。因为根据什么呢，咱们国家是交通运输部和工信部专门发布了一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它对这个网约车有明确的规定，我可以跟大家读一下。这个规定呢就是说，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网络预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也就是说网约车啊，它不仅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简称，而且是因为它具有经营性质，还需要办理相关的行政审核认证手续，它性质上它就是一个出租车。
2: 明白了。王法官，刚才呢您跟大家讲了好几起这个相关的涉及到网约车的保险的案子哈。如果说这样一个网约车司机哈，他呢主要这个车呀就是自己开，偶尔开那么一两次网约车拉一下活的话，您说可以注册顺风车呀，是吧？那么在这种顺风车的情况之下，注册了顺风车，那是不是也一定要改变车辆使用用途呢？你跟大家说一说这里面的法律规定哈。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又是不是应该拒赔？
3: 行，好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顺风车这个理赔的一个案例。这个李先生呢，他从这个网络平台呢接这个顺风车的单子，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呢跟这个道路护栏发生接触了碰撞，
2: 单方事故。
3: 是的，单方事故，造成他自己的车坏了，然后护栏也损坏了。交通事故部门呢认为他这属于单方责任事故。后来李先生呢就向这个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呢是认为你从事这个顺风车已经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你属于营运性质了，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了，那么保险公司我就可以拒赔。
2: 但是他不是单方事故吗？好像也没在，你也没提到他是在拉客人呢。
3: 是的，
2: 对，
3: 他是在这个接单过程中发生的这个事故。
2: 接单过程中。
3: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纠纷呢也是诉到法院来了。那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呢？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刚才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什么是网约车，刚才也说到了网约车呢它性质上其实已经是出租车了，它是营运性质的。但是关于顺风车是不是可以跟网约车划等号呢？这个需要特别跟大家提示一下，有一个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的规定。所谓这个私人小客车合乘，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拼车、顺风车，
2: 对对，
3: 它是由这个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一个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呢，可以选择乘坐我这个小客车，用来分摊我的这个合乘的出行成本，
2: 对，
3: 比如说燃料费呀、通行费呀，各种的。或者是免费互助的这种共享形式，这叫我们所称的这个顺风车。通过其他途径也检索了一下关于这个顺风车的规定，基本上规定的是大同小异的。对，所以从这个政府发布的相关规定指导意见来看，这个顺风车呀，它跟网约车其实是不一样的。顺风车它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它不是一种营运行为，它是大家分摊这个成本、出行成本的一种共益行为，对，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概念。网约车本质上是出租汽车，但是顺风车不是，也就是说它该是私家车还是私家车，它该是家庭自用车还是家庭自用车，那么根据这个网约车的相关的行政管制，它就没有必要去跟保险公司说我这个营运性质改变了，他没有这项义务，不用去这样特别的申报。 他只是偶尔发生这么一次合成的行为。
2: 嗯嗯，
3: 所以说他的目的在于互助，
2: 嗯，
3: 并非营运。不需要履行上述程序的情况下呢，法院不能够直接认定他的车辆使用性质发生变化了。
2: 嗯，
3: 那么他还是一种非营运的。在非营运的情况下，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只要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内的限额内，保险公司您该赔还得赔。
2: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个王法官跟大家讲了好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介绍了目前啊，在这种网约车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处理，法律上是怎样规定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法官，谢谢王法官，
3: 谢谢、嗯、谢谢主持人。
2: 好，王法官再会。
3: 嗯，再见。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浩的歌就是这样，慵懒的节奏比对清晰明快的鼓点，尾音呢又捏着吉他甩出一抹潇洒，让人不禁闭上疲惫的双眼，把脑海

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总是能够最精准地把握情歌的神韵，在属于他自己的爵士天地里，他把自己的情跟爱唱给那些懂爵士、识爵士，但同样不失感性的歌迷来听。

淘宝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淘宝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讨论友谊这个话题，因为非常喜欢结交朋友。人生如果有机会遇上这样的朋友，比如说在我们最狼狈、最难堪、最不想要装的时候，你在他面前依然可以放松做自己的话，那这个朋友此生就值得了。比如说你可以很脆弱，你可以很丑，可以很丢脸，他都还是好好的陪在你的身边。那些可以点燃的火苗都点着了，剩下的素质却依旧能够打动你的朋友，他应该就是你最值得依赖的人了。所以请珍惜他们。

信哲曾经在学校的歌唱比赛当中被发掘，全民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第一张专辑《说谎》就一炮而红了。一年之内，他连续推出三张专辑，退役退伍之后呢，演唱了《难以抗拒你容颜》依旧是畅销的。在沉寂一年之后，推出新式专辑，主打歌来自李宗盛《爱如潮水》。而这首歌也成功地把张信哲推上了巅峰，成为他音乐道路上不可取代的作品。

是最好的感情呢？我常常收到这样的疑问，我的朋友跟我说，应该是没有恐惧吧？你觉得呢？没有失去的恐惧，没有讨好的恐惧，没有怀疑爱的恐惧，没有见不到的恐惧，没有隐瞒的恐惧，没有对未来的恐惧，没有外在干扰的恐惧，或者说没有压抑的妥协的那种恐惧，没有这些，你就能够全然接受给予，爱在安全放松下就会慢慢的积累，它可以是它，你也可以是你，你们是纯粹安然的。

0: 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北路从龙山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情。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是越来越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如果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

0: 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翻过来您的信息了。
1: 嗯，那在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近年来呢，痛风成为了一个高发代谢类的疾病，并且这个发病的群体也日趋年轻化了。很多痛风患者呢有一个相同的困扰啊，就是病症间歇期啊，这个身体没有明显的不适，体检呢仅查出了尿酸偏高，严格忌口之后呢，痛风却依旧频繁发作，突发的时候呢关节剧痛难忍，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无法正常行走。很多人就疑惑了啊，这个单纯的管控饮食为什么会难以稳住尿酸呢？这个痛风又应该如何去，为何去容易这个损伤我们的关节呢？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些疑问吧，给大家来专业解读解读，并且给出大家一个比较科学改善的方法。
0: 嗯，是的，据了解呢，多数人片面的认为尿酸升高仅是由于饮酒高蛋白饮食引发的。那不可否认，不良的饮食呢是痛风的重要诱因，但是呀不是一个根本原因。从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尿酸呢是人体代谢产生的酸性毒素，主要依靠肾脏过滤排出。那肾脏代谢过滤功能减弱才是尿酸堆积痛风反复的核心根源。那肾脏排毒能力下降之后，酸性的毒素呢无法及时的排出，滞留在血液循环当中，逐步呢就形成了尿酸盐结晶。
1: 嗯，
0: 那这也是痛风多发于大脚趾、手指等一些末梢关节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人体末梢血液循环速度比较慢，尿酸盐结晶极易在这个地方呀沉积堆积。初期的结晶堆积呢会引发突发性关节刺痛，随着毒素不断的累积，这个结晶呀持续的挤压磨损关节，长期下来的话就会造成关节骨质受损变形。严重的人呀，这个关节活动的功能呢是永久的受限的。除此之外，长期高尿酸呢还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诱发痛风性肾病，形成代谢恶性循环。
1: 嗯，那么针对大家盲目忌口但是收效甚微的问题呢，专家也说啊，这个单纯的管控饮食的话呢是无法修复受损的肾脏代谢功能的。如果忽视脏器的养护，体内自带的代谢毒素依旧会不断的堆积，这也是忌口之后痛风仍然会发作的一个关键的原因。那么我们想要改善痛风，不能只靠忌口，需要以养护肾脏、提升代谢为核心，结合科学的方法来综合进行的调理。那么专家呢结合中医药调理的一个理念啊，整理出了一个实用的痛风改善方案。那么在饮食方面的话呢，精准的规避风险，严格禁止动物内脏，浓肉汤、海鲜这些食物，减少酒精、高糖果饮料的摄入，不必过度的限制植物性的这个食材，那么保证饮食均衡。那么生活习惯上的话呢，一定要每日啊保持足量的饮水，促进尿酸的排泄，避免久坐受凉，不进行剧烈运动，防止尿酸结晶脱落诱发炎症。
0: 同时呢还要注重脏器的养护，规律的作息，杜绝熬夜，减轻肾脏代谢的压力。那日常呢可以通过温和调理的方式固本培元，改善脏腑运化的能力。痛风急性发作期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按摩热敷，需要遵循医嘱来科学的用药，缓解关节的炎症。稳定期定期呢去检测一下尿酸，把控指标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那医疗健康领域呢也提醒说，痛风呀它是属于慢性代谢疾病，治疗调理呢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大家呀一定要摒弃单一忌口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认知，树立控尿酸、养肾脏、调生活这样的一个综合调理理念。早期干预、科学养护，既能缓解关节的疼痛，又能保护肾脏功能，有效的规避关节畸形、肾病等一些并发症，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0: 酣畅淋，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近日呢，不少市民就反映说这个视线当中呀出现黑影絮状的漂浮物，转动眼球的时候呢随之也飘动，这个症状哈在医学上呢被称为飞蚊症。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用眼时长呢是增加的，飞蚊症的发病率呢也是逐年的攀升，而且呢呈现了年轻化的一个趋势。眼科的专家呢就表示说，这个飞蚊症呀并非是独立的眼病，而是玻璃体浑浊引发的视觉症状，需要分清类型对症去进行治疗，千万不要盲目的用药拖延病情。
1: 那么根据医疗数据显示啊，80%到90%的飞蚊症呢是生理性的病变啊，大多数呢是近视人群以及老年人。那么人体的玻璃体啊随年龄增长逐渐液化收缩，产生少量的浑浊杂质，投射在视网膜上就形成了黑影。那么这类飞蚊症呢没有器质性的眼部的损伤，黑影的数量比较少，没有明显的变化，不会损害我们的视力，一般呢是不需要专业的医疗干预的。那么专家也建议啊，这个生理性的患者是可以通过日常调理改善不适，坚持眼部热敷，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同时减少熬夜，长时间刷手机这些不良的用眼行为，规避剧烈运动，多数人呢可以逐步的去适应症状。
2: 那针对症状明显影响事物的生理性的飞蚊症呢，临床呢有一些温和的保守的一个治疗方案。在医生的指导下，患者呢可以使用氨碘泰滴眼液，服用卵磷脂络合碘片等一些药物，加速玻璃体浑浊物的吸收，缓解眼部干涩异物感。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滴眼液呀无法根治飞蚊症，仅能辅助改善这个症状。那市面上宣称说根治飞蚊症的一些网红眼药水缺乏医学根据，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购买使用。那对于药物调理效果不佳、黑影密集干扰生活的一些患者呀，激光治疗也成为优选的微创方案。那目前呢临床主流的是采用玻璃体激光消融术，利用精准激光能量击碎玻璃体中体积较大的一些浑浊物，使它分解消散。这个疗法呀创口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安全性呢也是比较高的，适用于多数中度的飞蚊症的患者。术前呢需要严格的排查视网膜病变，规避手术禁忌的一些风险。
1: 那么病理性的飞蚊症呢它的危害更大啊，大多数是由这个视网膜裂孔、玻璃体出血、葡萄膜炎等眼部的疾病引发的。患者呢常常会伴随黑影骤增、闪光感、视物模糊这些症状。那么这类病症就需要直击病因治疗了。视网膜裂孔这个患者的话可以采用激光光凝术封堵裂孔，眼底出血的患者的话呢可以注射相关的一些药物控制出血，促进淤血吸收。病情严重引发了视网膜脱裂的啊，这个需要呢实施玻璃体切除手术，置换人工玻璃体凝胶，保住我们的这个视功能。
2: 那目前呢基因治疗、肝细胞的修复等一些前沿技术呢是处于临床研究的阶段，为疑难重症飞蚊症患者呢确实是带来了一些新的治疗方向。那眼科医生呢也提醒说，大众呀需要秉 摒弃认知误区，并非所有的飞蚊症呢都是无需治疗的，也没有万能的根治的特效药。在日常的时候呢，要做好眼部的防护工作，每年呢定期的去做一些眼底的检查，高度近视的一些人群呀需要缩短检查的周期。那一旦出现黑影突然增多，视线遮挡频繁闪光等一些情况的话，要及时的就医排查病因，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守护我们的眼底健康。

0: 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8: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氝度，当前温度24摄氝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氝度，最高气温28摄氝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早槽路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3: 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大吗？
15: 904，我爱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要锁定 FM 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6: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呀，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 嗯，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在劳作呀、整理物品啊、装修清洁的时候呢，很容易出现我们的手部啊被木刺、铁刺、玻璃纤维扎伤的情况。大多数人遇到这个轻微的扎伤呢，会徒手硬拔，或者是使用没有经过消毒的针具去挑取。那不当的处理的话，容易引发伤口的发炎、红肿、化脓，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感染、肉芽肿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医护人员就提醒大家，不同材质的异物处理方法是存在区别的，市民需要掌握科学的取出方法，规避错误的操作，保障我们皮肤的健康。
16: 嗯，是的。那手部异物扎伤呢，多是集中在手工劳作、家具维修、建材搬运等一些场景当中。其中呢，木刺的质地呢比较松软，受潮之后呢容易在皮下腐烂发炎。那铁刺的硬度呢是比较高的，带有铁锈，存在破伤风、感染的风险。玻璃纤维的话，纤细尖锐，极易断裂残留，而且肉眼呢是难以看清的，处理难度呢是最大的。各大医院的急诊科数据显示，每年春夏季节异物扎伤的就诊人数呢是明显上升的，多数患者呀因为处理不当就加重了病情。那针对常见的木刺、铁刺、浅层异物，可以采用规范简易的处理流程。首先呢，就是去使用医用酒精或者是碘伏，对伤口及周边的皮肤镊子、绣花针进行全面的消毒，避免细菌感染。那如果这个异物末端露出皮肤可用尖头镊子顺着刺入的方向平稳地拔出，千万不要反向的去拉扯，防止异物断裂残留。那如果这个异物呀是埋于皮下的，可以借助消毒针头轻轻地挑开表层的皮肤，缓慢地暴露异物之后再取出。取出之后呢，再一次的消毒，涂抹抗菌药膏，并且包扎。
1: 那么针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常见到的，刚刚说到的是木刺、铁刺啊，浅层的异物，那还有像玻璃纤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异物，我们怎么应该去防护和处理，在稍后的时间啊也会和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讲解。接下来要和大家来送上一首歌曲，稍作休息啊，稍后见。

0: 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加

0: 生长的桥。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情。
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3: 耳朵大吗？
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3: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4: 爱听爱听。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非常多，尤其是一些商超呀或者是学校周边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0: 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了一下，如果我们在整理物品装修清洁的时候如果不慎啊被我们的这个木刺啊铁刺啊刺伤的话，我们浅层的异物怎么样能够规范简单的去处理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玻璃纤维了，它的处理方式其实比较的特殊，这个材质的话纤维非常的细啊，也很容易碎，触感刺痛，并且肉眼是难以分辨的，如果强行撕扯的话很容易造成纤维的扩散，多处扎伤。那么处理的时候呢千万要记住啊，不要这个揉搓拍打伤口，应该先用清水反复的冲洗患处，冲掉表面的浮丝，随后呢使用医用的透明胶带反复的粘黏刺痛的部位，粘出皮下的浅层纤维。那么对于残留的深层的这个纤维的话呢也不可以自行挑取啊，需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在专业仪器的辅助下清除，避免纤维呢长时间残留引发慢性的皮炎。那么医护人员也是给出了很多的禁忌操作啊，比如说我们市民千万不要徒手去直接挤压异物，容易导致异物的扎入更深，也禁止使用没有消毒的针刀片随意挑破皮肤，非常容易造成交叉感染。那么带有铁锈的铁刺是不可以盲目的自行处理的，伤口比较深的时候呢需要及时的接种破伤风疫苗。同时我们处理完成之后，如果伤口持续红肿疼痛发热，说明就存在残留或者是感染啊，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立即的就医检查了。
1: 是的，除此之外呀，日常的防护也是必不可少的。从事木工装修、玻璃加工工作的时候呢，应该佩戴加厚的防护的手套，减少皮肤直接接触尖锐异物的概率。处理一些干枯木材、废旧金属、保温棉等一些物品的时候，放慢操作速度，避免用力的摩擦划伤皮肤。发生扎伤之后呢，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危险的异物残留呢，也可能引发长期的炎症。那医生呢也表示说，手部异物扎伤呀，虽然属于常见的一个小伤，但是处理不当的话，就特别容易衍生健康的问题。大家呢一定要牢记不同异物的科学取出的方式，坚持无菌的操作，摒弃蛮力、硬拔等一些错误的做法，重视细小伤口的清洁护理，必要的时候呢去及时的就医，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规避感染的风险，守护我们自身的皮肤健康。

0: 行进，君子以自强不息。
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2: 爸爸，你晒黑了，
3: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7: Ea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没有。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3: 那时间
2: 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来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你想不问出口或者是不通过任何的技术手段就知道一个人的年龄吗？有一些残暴的可以暴露年龄的小测试，那就是拿一支铅笔一盒卡带，你问对方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知道的就暴露年纪了，因为你以前就是拿着铅笔插到卡带里手工倒带的。最美时光，我们要听的是那些能够暴露你年纪的歌。接下来这个歌者蔡琴，她的人生。

生就是戏，这首歌如果让你感到有一些惊讶，一不小心又暴露了年纪。我们听到的第一张完整意义上的蔡琴的专辑是在84年的时候，当然是后来去追忆。这张专辑叫做《此情可待》，那是一张可以穿透地壳的岩层，把你积蓄多年的生命能量都能够引发出来的唱片。这张唱片的制作人是吴楚楚，他是台湾校园民歌浪潮当中的中间分子之一。我们还可以从那张专辑的词曲作者名单当中看到一些才华横溢的名字，陈志远、陈克华还有李宗盛。在那个时候，这些人还被命名为新人，正是他们为蔡琴写下了那些温柔又特别的滋味。同样的歌名其实也能够测出不一样的人听歌的年纪。春天里，它不是汪峰的，而是属于费玉清一首很适合跳舞的歌。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能够暴露你年纪的歌。这是一首关于出嫁心情的歌，也是经常会在结婚典礼上放到的歌。你在婚礼上选择的那些音乐，其实也可以暴露你的年纪。张清芳当年她就是以学生歌手的身份来出道，后来也随着岁月的流转，悄悄地卸下了她初出茅庐清纯的模样，从初试提升到后来的光芒熠熠生辉。她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清澈嘹亮的高音，这是和尤克里林合唱的那首《出嫁，待嫁女儿心》的故事。

你是听着这首歌走向你心中的那个他的吗？每一个时代的音乐都会有那个时代的音乐所留下来的一些印记，就像90年代庾澄庆还有黄大炜算是那个时候的代表。和庾澄庆不太一样，黄大炜他在夏威夷长大，所以他的音乐非常自然地散发着浓郁的美式流行摇滚的味道。黄大炜他自己包办了作曲编曲这首歌，而这首歌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他的名气之大，以至于后来人们在介绍黄大炜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再加上一句，其实黄大炜不止让每个人心碎这一首歌。你听过他的声响吗？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

0: 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听的是那些能够暴露年纪的歌，所以身边如果坐着不想被猜出年纪的人，请不要轻易的评论。这首歌它的归属叫王静文，这是王菲早期非常惊艳的一首歌，后来也听到过张宇的版本，虽然是张宇自己写的曲子，但是不可否认，这个时候的王静文他已经演绎的无法超越。

音乐就是最好的日记，就像你一定听过张学友的《吻别》这首歌，但是只有经历过那个音乐年代的人，才能够说出更多除了这个歌名之外的一些细节。《吻别》这首歌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它的销量更是一个神话，在全世界范围的销量是仅次于当年的 Michael Jackson， 这是一个不敢想象的成绩。除了《吻别》之外，这张专辑当中还有非常多的有回忆的歌曲，《你给我的爱最多》，《恋爱的人都一样》，《拥抱阳光》，还有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百听不厌之余，张学友的假音更是让这首歌有了一种特别的浪漫，回到属于我们的那个浪漫的音乐情。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

0: 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关于爱的记忆，刻在时间的刻度的维度上的，其实有很多很多是从音乐的记忆当中来提取到的。我记得有一次林志颖在他的微博当中晒了一张照片，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怀旧。那是92年的时候，他的一张录音卡带的专辑叫做《17岁的雨季》。他说：“谁有这个，就透露了你的年纪。”这是还只有18岁的林志颖他出道的个人专辑，当时也是靠着这张专辑红透了半边天。多年之后，人们再提起这首歌，或者说是记住这首歌，是因为他跟他的儿子再次合唱了这首歌。你看，时间真的是可以在歌里慢慢地走。

其实你在 KTV 里点的那些歌也能够不经意间的透露出你年纪，有一些歌你唱着唱着就发现没有人在跟你合唱了，哦，原来年纪不相当。伍佰的成功可以算是在流行音乐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意外，在当时罗大佑还有李宗盛两位大师的盘踞之下，竟然开辟出了一条属于他的特色的道路，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你会唱这首歌吗？伍佰《浪人情歌》。

0: 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

0: 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7: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8: 对，
7: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去啊？
8: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7: 哦，这次是第二次，
8: 对，
7: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8: 有个三年了吧？
7: 哦，变化还是有的。
8: 啊，变化还是有的。
7: 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8: 对，
7: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8: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啊，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7: 不错，
8: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7: 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8: 对，
7: 非常的不一样。
8: 对，
7: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
8: 还
7: 是很繁
8: 华，非常繁华，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7: 你那儿也不是。
8: 哎，对，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

0: 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1: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0: 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
1: 嗯，
0: 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1: 啊、哦，比较随意、
0: 嗯，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1: 啊，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0: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
1: 嗯、
0: 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0: 啊、对有，
1: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的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
0: 嗯、
1: 那就
0: 非常好，
1: 两层的算是基础、
0: 嗯、
1: 很少看见一层楼、嗯、
0: 对, 对,
1: 对，
0: 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1: 哦、是吗，
0: 啊、嗯，对，
1: 厉害啊，
0: 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
1: 嗯、
0: 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
1: 啊、
0: 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1: 啊，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0: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
1: 啊，
0: 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啊，功能上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1: 哎呀，
0: 啊，我重新再来一遍，
1: 就给推倒重来。
0: 对对，很有意思。嗯，
1: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
0: 嗯、
1: 确实非常的大。
0: 嗯。嗯，
1: 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
0: 嗯、
1: 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
0: 嗯、
1: 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
0: 嗯、
1: 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0: 对、
1: 嗯、那是非常高的、
0: 嗯、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1: 啊，对，而且特别舒服、
0: 嗯、
1: 你知道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
0: 嗯，
1: 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就是确实变化很大。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
0: 嗯，
1: 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
0: 嗯，
1: 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
0: 嗯，
1: 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0: 嗯，对
1: 啊，先说说到了那儿 City Walk 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ity Walk 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0: 嗯, 嗯，
1: 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哪座山我要爬，
0: 嗯，
1: 他倒在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爬、
0: 嗯、
1: 跑，到处跑。
0: 对，
1: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0: 嗯，对，
1: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0: 京几路。
1: 京几路，
0: 嗯，
1: 这条街长吗？
0: 不长，500多米。
1: 哎，就500多米。
0: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
1: 哦，
0: 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然后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
1: 啊，
0: 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
1: 啊，
0: 嗯，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户啊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
1: 嗯，
0: 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嗯，
1: 哦，
0: 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1: 黄昏，
0: 嗯，
1: 到晚上，
0: 黄昏到晚上，
1: 嗯，
0: 啊，然后他把那个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
1: 嗯，啊，
0: 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
1: 嗯、
0: 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嗯，很有感觉，
1: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
0: 嗯、
1: 而且呢周围特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
0: 嗯，
1: 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
0: 嗯，
1: 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0: 哎，对，
1: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呈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
0: 嗯、
1: 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0: 嗯、对，
1: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嗯、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1234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潇，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
7: 嗯，
6: 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
7: 对，
6: 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
7: 嗯，
6: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7: 对，非常多
6: 都进入了，
7: 嗯，
6: 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7: 西津渡。
6: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
7: 嗯，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6: 嗯
7: 嗯，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也是一条主街，但是它横着呢。
6: 嗯，
7: 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在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
6: 嗯，
7: 包括它这个石板路啊，
6: 嗯，
7: 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
6: 嗯，
7: 凿下向下凿，
6: 向下凿，
7: 对，然后就是去探。嗯，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6: 就是考古呗
7: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6: 哦
7: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6: 哎，这跟广州学的吧，
7: 啊，这很有意思
6: 了，哦，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7: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6: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7: 嗯， 嗯，对，嗯，
6: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
7: 嗯，
6: 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7: 没有那个规模，
6: 没那么大，
7: 啊，对，嗯，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6: 啊，不啊，
7: 嗯，
6: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7: 啊，对对，
6: 哦，是几条街，
7: 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
6: 嗯嗯，
7: 在这个地方，
6: 嗯嗯，
7: 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6: 哦，
7: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窖窖。
6: 太平泥窖窖啥意思？
7: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6: 哦，可以发声，
7: 啊，对，可以发声，
6: 哦，
7: 敲击啊，然后，
6: 嗯，
7: 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
6: 嗯，
7: 啊，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
6: 嗯，
7: 手链，一些摆件，
6: 嗯，
7: 很好玩。
6: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
7: 嗯，
6: 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
7: 嗯，
6: 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
7: 嗯，
6: 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7: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6: 的，
7: 对，
6: 也是值得一逛的，
7: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6: 哦，是传统，
7: 对对对，
6: 哦，
7: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古街的那条路上，
6: 嗯，
7: 搭了一个小的戏台，
6: 嗯，
7: 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6: 这语言确实
7: 当地的方言，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嗯，
6: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
7: 嗯，
6: 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7: 对，
6: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
7: 嗯，
6: 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 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戏台啊，它多半都有一些交互性，
8: 嗯，
6: 就让大家感觉不是纯过，
8: 嗯，对，
6: 就感觉很立体。我发现现在各地文创都互相学习的紧啊，
8: 嗯，
6: 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或者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好像都学得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就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7: 嗯，经济部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6: 外地游客，
7: 外地游客，然后全年龄段吧，老少皆宜。
6: 出片吗？
7: 我觉得挺出片的，
6: 还行。
7: 对，
6: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上来。
7: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6: 比较好。
7: 对，比较好，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6: 啊，对，就当地的天气。
7: 嗯，对，
6: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
7: 嗯，
6: 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

0: 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1: 对，
0: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
1: 嗯，
0: 就是丘陵了，可以说，
1: 嗯，
0: 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1: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0: 看，对，看全面的嘛。
1: 对，
0: 有人说，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1: 哎对，
0: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
1: 嗯
0: 啊，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看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得不能再火的苏超吧。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
1: 嗯。
0: 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他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1: 哎对。
0: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1: 对，
0: 人家专门有政策，
1: 给
0: 大家介绍介绍都更新成什么样。
1: 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不光是单单的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他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0: 就是不是主场，
1: 对，
0: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
1: 城市，客队的城市，对，
0: 对，
1: 就
0: 是
1: 对
0: 对
1: 对点，对对手，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
0: 住宿的
1: 对住宿的打折呀，这些，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比如说外省游客，他可能
0: 他也来看比赛，
1: 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这个支持客队啊，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啊，看完比赛结束之后，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
0: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1: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0: 哦，是吗？
1: 对，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也有一点开盲盒的感觉
0: 啊，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1: 对，他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会有升级啊，或者有一些改变。如果其实我对于所有的这个客队的球迷也好，或者外省球迷也好，我都是一样的这个政策，
0: 他也没什么新，没新，
1: 对，反倒可能就是很单调了，
0: 对，
1: 他就不利于他后期的搞每一场比赛的相应的一些活动。
0: 哎，这个真是文旅，他是细想过这个事儿，
1: 对，
0: 就是他要保鲜，
1: 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0: 啊，每年都一样，
1: 每年都一样就可以了，我就按部就班执行就行了，他是每一次甚至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一个独特的
0: 优惠措施，
1: 对，这只是说针对于优惠这个措施来讲的话，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
0: 第二观赛点
1: 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 很司空见惯啊，
0: 嗯，
1: 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0: 对呀、
1: 啊，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
0: 大多数
1: 啊、大多数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摊，
0: 嗯，
1: 商家会组织看一些比赛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
0: 啊、嗯，嗯，它、哦、这叫第二观赛点，
1: 对，它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0: 中心区，
1: 中心区，核心这个空场里面，
0: 嗯，
1: 它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0: 我就连看带玩儿、
1: 啊。对，连看带玩儿。就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啊，没等到中场休息。
0: 就第二现场也有拉拉队，
1: 有拉拉队，然后有这个主持人，
0: 哦、
1: 啊，有这个带动气氛的加油助威啊，气氛组，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应援棒。
0: 哦，在第二现场发应援棒、
1: 啊。而且还有什么呢？一些这个餐饮。
0: 嗯啊，也在现场
1: 免费提供，
0: 哎呦嚯！
1: 啊，当然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嗯，但是是免费提供，比如说一些酒水、
0: 嗯、
1: 啊，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一些这些食物啊，
0: 对，对对
1: 对对，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它在于第二观赛场观赛点、
0: 嗯，
1: 它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
0: 嗯，
1: 可想而知，它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
0: 也就更有吸引力了、
1: 嗯、对
0: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调度啊，是因为运泽他正好去到在这个叫什么苏超进行过程当中在现场看到了，
1: 哇，对，
0: 就是很多种文旅发力的一些巧劲儿，
1: 嗯，
0: 他不是拙劲儿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活动，
1: 嗯，
0: 他是细水长流让你永远有一个新鲜度，
1: 哎，对，
0: 这也符合这个江南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
1: 嗯、
0: 总有一种微微的幸福感、
1: 嗯、哎，对，
0: 这是有关镇江啊，我们这一下聊到了这个足球，聊到了这个所谓村超文化。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祁连山路从513省道到珠江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民生路从318省道到崂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6: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7: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8: 欢乐也无穷的
9: 辣椒家族欢乐派
7: 之10万个冷笑话。哇，请朋友吃饭呢就得吃自助，吃的少的觉得你客气，吃的多的人呢觉得你挺实在，关键啊咱自己省钱呢。大家好，我是别人自己去吃自助血本无归，别人带着我去吃自助老板血本无归的超级江青瑞。
8: 最近我想了一下啊，为什么专家建议大家晚餐要吃7分饱？
7: 为什么呢？
8: 因为另外3分饱你得用来吃夜宵啊。大家好，我是熬夜就得吃夜宵补充营养才不脱发的酸辣椒正好。
7: 爆笑男女，
8: 我小外甥跟我说呀，他们语文老师每次上课都跟大家强调，
7: 咱班同学啊，上课是不能带手机的，知不知道？否则全部没收。
8: 有一次，语文老师终于发飙了，一共没收了6部手机，走到讲台上，当着全班的面砸了7部。
7: 这个数学啊一直是我毕生的疼痛，要不是高中没学好数学，清华北大随我挑啊。
8: 谁不是呢？别说我们活生生的人了，人工智能都不会。
7: 什么人工智能都不会？
8: 那可不，我跟你说，有一次啊，我们大学老师数学老师在讲台上讲高数，突然他的手机 Siri 说话了，
7: 我没有听懂。
8: 今天我们领导走到我办公桌前问了我一个问题，
7: 我说正好啊，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哎，为什么每次我走到你办公桌前你都在看电脑桌面？
8: 就是
7: 电脑桌面有什么好看的？
8: 小辣椒，我今天去第103次相亲，今天和我见面这姑娘啊，是一个青春无敌的女孩。
10: 哎呀，小辣椒，谢谢你啊，第一次见面还送了我一只手机。
8: 你其实早就知道我是买来送给你的吧？
10: 哎呀，知道。
8: 谢谢你没有说破啊。
10: 啊，我能说破吗？
8: 可以说破呀。啊，
10: 破手机，以后不要买山寨商品给女生，真破啊。老板，想吃点什么？
11: 我要火辣的，
12: 爽快的，
11: 过瘾的，
12: 欲罢不能，
11: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12: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
13: 人生永远不服输，我是红辣椒小猪。
14: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15: 最怕同学突然的联系。
16: 没错，老朋友老同学十多年未见，突然有天联系你，他问你
13: 在吗在吗，
16: 那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
13: 恭喜恭喜，是不是结婚了，婚礼我一定去，
16: 或者
13: 恭喜恭喜，是不是生娃了，满月酒我一定去，恭喜恭喜，是不是要寄钱呢，你找错人了。
16: 哎，其实人家只不过是怀念旧友，想叙叙旧，您就别多想了好吗？
15: 人生漫漫几十年，总是不断相遇不断分别，既然有的朋友走散了，还有机会再续前缘，也许是一件幸事。
16: 不过吧，这是不是幸事还得自己边走边看边判断。哼，
15: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16: 反正啊，保持一颗真诚的心去交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15: 那么今天我们就请街头的路人们开动小脑筋，参与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1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0: 猜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 车嘞？
2: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0: 起晚了。
3: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7: 啊，我特别怕他们找我，跟我说他们结婚了。联络感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都喜欢，就是好久没有联系，突然来一句最近怎么样？
8: 可能是想我了吧，然后顺便借那么一点点什么什么的。
9: 我觉得他肯定是想我了。
10: 那肯定是借钱啊。啊，对，因为我就非常有这个亲身经历啊。你像经常那个有很多很久不联系的朋友给我发一个在吗，一般看到这种消息我都不想回，但是最初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回的，但我回了以后就是跟我说，兄弟借我10块钱好吗？而且很奇怪，你说如果说借我1000，我可能还会考虑说你家是不是遇到什么急事了，但基本上都是跟我说借我10块我没钱吃饭了，借我20我没钱打车回家了，都是这种理由。
11: 我觉得我平时就是喜欢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些好吃的，如果是10年以后有人来问我，来微信里找我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想问我朋友圈里发那些好吃的是在哪里吧。
12: 10年未联系，难道他要结婚了让我出份子钱吗？
13: 可能是正好来有事情吧。
14: 你是属于那种会很热情招待远方来客的人吗？
13: 我觉得看这个朋友是谁，就是如果以前是很喜欢的，就觉得这个人性格很相合，我觉得就可能很多年没有联系还是会很想跟他见面，但是可能有些人就是你以前跟他就觉得玩不到一起去，也觉得怪怪的，那可能就会找个借口说自己不在吧。
14: 表白吧，你就这么自信自己的魅力吗？
13: 当然了，我可是很美的。
14: 采访一下，就如果你一个朋友10年未见突然间联系了，你认为会因为什么原因？
15: 聚会吧。
14: 啊，就是同学聚会是吗？
15: 啊。
14: 你是那种会去参加同学聚会的人吗？
15: 是啊。
14: 乐于参加 AA 制。
15: 请客。
14: 是你请别人还是希望别人请你？
15: 我请别人吗？
14: 这么大方啊。50个同学你也愿意请吗？
15: 交朋友吗？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成年之后啊，我一直想来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哎，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去过的朋友，请教一下，你们的钱从哪儿来的呢？你好，我是比起一个人旅行更寂寞的，是一个人没钱旅行的酸辣椒郑豪。
1: 以前吧，一直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直到我遇到了迪丽热巴，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们俩。大家好，我是因为过于迷茫，带来了很多公主烦恼的长天娇秦桧。那作为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早早晚晚都得步入婚姻殿堂相夫教子的我，最近甚是焦虑。
2: 你具体焦虑什么呢？
1: 焦虑怎么辅导孩子作业。
2: 你可得了吧你。你先焦虑一下你怎么找到男朋友。
1: 哎，有个冷知识我得跟你还有大家分享一下。
2: 什么冷知识？
1: 发明家庭作业的呀，是名叫做这个啥啊，
2: Robert Nevelis， 一个意大利人。
1: 哎，你听出来了？
2: 对
1: 啊，对，他是个意大利的教师。哦，他在1905年第一次将这个家庭作业作为一种惩罚安排给了学生，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2: 我觉得绝对是真的。
1: 是吧？
2: 我就说呢，我从小到大我总有一种被惩罚的感觉。但你还真别说啊，辅导孩子作业尤其是数学作业，有个词儿叫做熬夜数学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一个喜欢熬夜研究数学睡家呗。
2: 大错特错。熬夜数学家指的是一边是为了辅导孩子数学作业，一边呢又小心翼翼计算着今天晚上还能睡几个小时的成年人。
1: 哎呦，巧了，我们家隔壁呀，昨天晚上就传来了一阵怒吼。半夜11点多啊，各位，那时候深夜了呀，我只听一个女的大喊。
2: 喊什么呀？
1: 说什么关系。
2: 妈呀，太好奇了。
1: 说什么关系，你哑巴了？
2: 我觉得他们家两口子有事儿，所以到底什么关系，你别卖关子了。后面女的说什么了？
1: 我跟你一样心急呀，我人都快钻到墙缝里头了，我跟你讲。哎呀，这个精彩劲儿啊。
2: 他到底说什么了？
1: 什么关系？互为相反数关系呀、
2: 啊！哎呀，数学题呀、啊！
1: 曾经吧，我也为了数学痴迷过一段时间。
2: 有什么成果吗？直接说成果。
1: 反正我深入研究了微积分呐、线性代数和高等数学，我就发现
2: 啊，这你都发现这个项目很难呢、啊。
1: 微积分。线性代数高等数学，你感觉不出什么吗？
2: 我真的没有任何感觉，都很难。
1: 微积分都是一声，线性代数都是四声，而高等数学啊，四个声带都有，还挺美妙的。
2: 你真的非常美妙。要我说呀，我们都理解家长辅导作业的心情，也明白为了子女未来的一种焦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更稳定的情绪。
1: 哎，最起码你别动手，是不是？
2: 你说不要动手，哼！有一次我给我外甥辅导语文作业啊，老师让我们的孩子写作文，作文题目呢是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1: 挺好一题目呀。
2: 你知道外甥怎么写的吗？
1: 怎么写的呀？
3: 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2: 老师，你写备课一定很累吧？为了挣那点钱，你每天还得管我们，我们还总是写错字，要我是你的话，我早就不干了。可是不干这个你还能干什么呢？不干这个你吃什么呢？
1: 这
4: 这话说的怎么能这么写呢？这孩子真是年纪小不懂事啊！我们要尊敬师长，尤其是老师含辛茹苦的培养我们。
2: 那可不
4: 啊！你小孩不懂，长大就明白老师的伟大了。
2: 我们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我现在都记得，每次开学呀，我都能回想起放暑假那天，我离开学校的时候，那灿烂的笑脸，仿佛就在昨天。
4: 时光这个如梭，白驹这个过隙，不知不觉我们都长大了，变成了孩子的长辈，孩子的家长，
2: 孩子的长辈，孩子的家长，你就得有特有的姿态。每次见到他们呀，形式上的身份感要出奇的明显。
4: 比如说，
2: 见到孩子以后，
4: 作业写完了没？考试考得怎么样？今天拿了小红花吗？奖状有多少张了？这些话呢，成为了和他们对话的开场白啊，非常自然啊，行云流水。
5: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6: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7: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8: 你好有味。
9: 下面是我们家刚刚的对话。
10: 妈，你可真白呀。
9: 哼，儿子，妈这还没洗澡呢。
10: 但是妈，你真胖啊。
9: 陆小优的爸爸还关键的时刻接了一句，
10: 这还没吃饱嘞。
9: 你说我学个什么乐器才能突出我这古典清雅端庄的气质呢？哦，不要太复杂，因为我比较懒，最好这个乐器能速成，谢谢。
10: 那木鱼。
9: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人家是很认真的，你可以说一个真正的乐器好吗？
10: 木鱼怎么不是乐器了啊？那个敲击的节奏感，那是还有敲击的力度，还要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绪和情感的。敲得重表示对外物的不满，敲得轻表示你赞赏这个事做得对。轻重重轻，轻轻重，真真扎，真真扎，这个表示的是你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以及你不屈服的精神。这怎么不是一个乐器了？你告诉我。
9: 敲击位不一定要是木鱼吧？还有别的没有吗？
10: 没有，就木鱼很适合你。那你就学打鼓嘛。
9: 打鼓可以，打鼓这个我也可以学。
10: 退堂鼓啊。

0: 根据大多数人的人生经验，我发现我很迷茫四个字的真实意识往往是
1: 又不愿意好好努力，又想继续混吃混喝，可眼看着就撑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呢？
0: 这种状态就是每天都在心急如焚的玩手机，想到未来的问题眉头一皱，又开始紧张的玩手机，
1: 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混吃混喝，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哭出声，顺便来了一段 B-box。
0: OK。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大连路从祁连山路到泰山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

0: 北余店，热线5106866。
1: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2: 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0: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分享上个月成联会公布的数据啊，简单来总结就是，上个月4月份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爆发的一个月，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因为在整体的乘用车销量市场当中，新能源车市占率、渗透率首次突破了60%，但是并不意味着油车就没有市场啊！又有一官方的厂商宣布，他要气电回油。当地时间5月13号，莲花跑车正式发布了全新的 Focus 2030计划，要官宣放弃2027到2028年全系的纯电化目标，转而投向燃油、混动、纯电三轨并行的路线。莲花跑车 CEO 冯清峰也表示，我们已经试过错了，内部没有人再坚持说只做纯电，这还真不一样。你想想保时捷为什么目前阶段也只有一款纯电车在售呢？啊，他还是想保持自己的一些调性，因为毕竟发动机三大件，这才是那些超豪华品牌或者是超跑的最重要的卖点。我其实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油车并不会被淘汰，最终呢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7:3的态势，电车销售占据70%，然后呢新能源车是30%，而这30%的油车的消费者呢，我觉得会更加趋向于精英化以及专业化的需求去消费。什么叫做精英化呢？说白了就是那些超豪华品牌啊、一些豪华品牌，它不会去转向纯电的线路，比方说我刚刚说到的 Lotus 莲花，还有 Porsche 保时捷。 不在乎油耗，更在乎品牌的体验以及对于机械素质的专注啊。

0: 而咱们普通消费者买车那就买电车呗，省钱是吧，体验也好，然后配置也高，就这么简单。除此之外呢，莲花跑车还明确宣布放弃盲目冲销量的思路，聚焦高性能高利润的跑车市场，设定2030年销售目标30000辆的理性目标，同时推动英国莲花与路特斯科技合并，深化吉利协同降本。我们都知道目前收购方这是吉利，去年莲花跑车全年的销量仅仅只有6520台，同比下滑45.7%，所以官方呢也看到了这样的下滑的趋势。我有改电走电气化的路线，没想到下滑将近一半，腰斩呢。而在欧洲、北美等核心海外市场，销量普遍也收缩了，仅中国市场还实现了小幅度增长，全年营收5.2亿美元。所以没办法，官方必须要拿出自己最后的杀手锏了。莲花跑车曾经一度在国内因为青年莲花的注册，它没有办法再叫莲花跑车，而是改名叫做路特斯。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在国内市场当中还有先例啊，像 Mustang 福特野马，由于川崎野马的注册，抱歉，那商标法明确规定，Mustang你只能够叫 Mustang， 不能够再叫野马了。还好莲花跑车呢在后来的商标工商注册过程当中把这商标给赎回了。刘先生给我留言说，请问10万左右纯电轿车哪款比较适合公司来使用？10到12万啊，公司来使用无非就是里程数会比较多，对不对？完了以后呢，平时可能对于配置方面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建议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吉利星耀8，咱就没必要去买那些比方说配置比较高的像小鹏鹏的 M03 这种车。还有啊，广汽丰田的 BZ3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前几天呢，我记得保时捷的公关副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有记者问道，现在有这么多车企设计方面致敬保时捷，你怎么看？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这些设计当中我们倍感荣幸，但是还夹杂着些许无奈。谁长得像保时捷啊？你像小米速七、上界 Z7 等等一系列那种 fastback 的 GT 轿跑车，更多的都是冲着像啊帕梅、Taycan 这些设计方向去的。而小米速七呢，最近的日子好像 也不好过。小米速七的劲敌要来了，有5台全新的轿跑颜值炸场，最低14万起。颜值内卷啊，升级，5款全新的轿跑车即将上市，从车头帅到车尾，细节直接拉满。有的用上了无框门的隐藏式的门把手，都用上了啊，有的玩起了贯穿式的日行灯和分体大灯。同样是 fastback 溜背，同样是犀利的灯组，谁的设计最能够撩动年轻人的心呢？谁又将是引爆下一波消费热潮呢？此前的小米速七已经是向大家证明了，虽然说长得像保时捷，但是曾经也有人说过，谁会介意自己的女朋友长得像刘亦菲呢？但这是为自己辩驳啊。雷军曾经也说过，好的设计是惺惺相惜的，好吧。但是接下来这几款车呢，同样它的设计母体以及雏形可能还是来自于 Porsche 的某款车型。在今年北京车展当中，我首次看到了方程豹的展台展出了3台轿车啊，当然有一款是概念车，但是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比亚迪旗下的个性越野品牌方程豹它也要造轿车了，所以以后不能够叫做个性越野品牌了，轿车怎么越野呢？方程豹的首款轿车名字已经定了，叫做方程 S。 方程 S 预计今年第3季度上市。前两天我去到深圳比亚迪工厂的时候，其实也看到了伪装车，预计确定那就是方程 S。 外观设计上主打一个野性，配备了风暴之眼的前灯，车头呢是采用了相对低趴宽体的设计，车身侧面设计比较修长，整体营造出了猎豹俯冲的姿态。据悉车长5米，车宽2米，轴距3米，我天哪，太大了。方程 S 车顶上还配备了激光雷达， 将搭载天神之眼系统，动力上会采用纯电驱动，将提供三电机的四驱版，最高可达950匹马力，扭矩1200牛米。CLTC 最高续航呢是700公里，并且会肯定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完了以后配备云辇 M 智能磁流变悬架以及后轮转向系统，售价现在不知道啊，官方呢也没有公布任何的信息。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迪亚诺在给我留言说，哎，浩东，电车10万公里要做什么保养呢？还有就是强制 4S 店保养怎么搞？那就去吧，没办法，因为很多地方它没资质，你电池也做不了养护，所以这是目前新能源车售后的一个痛点，亟待解决，但是目前阶段还没有更可行的方案因为可能作为品牌方来讲，它也出于保守的安全考虑，不会授权给第三方的维修机构去保护，就或者说维护自己的车辆的品牌吧，或者品牌的车辆吧。目前这个渠道暂时没有打开啊。10万公里的话，其实也很简单，还是以检查为主。比方说，动力电池的冷却液，这必须要更换了。完了以后呢，制动系统刹车油嘛，这跟油车一样啊，看这个含水量。另外，刹车片也是以检查为准。基本上呢，虽然说有能量回收系统，但是。虽然说磨损比较慢，10万公里也可以检查了。还有就是电池的高压系统的安全检测。另外像其他的什么空调滤芯啊、底盘和悬挂的检查呀，这些基础的都是有必要来做的。神龙摆尾他说，哎，要不主持人你聊聊英菲尼迪 FX35 呗。哇，这好久没有听到人说起以及提及这款车了啊，还值得入手吗？没有说什么值不值得。其实英菲尼迪这个品牌呢，曾经也经历过一些在中国市场的蜜月期啊，曾经呢也跟奔驰有过官方的合作，像曾经搭载奔驰 M274 发动机的 Q50L 那还是很经典的，只不过内饰风格方面设计就有点不是过时了，有点超时了。而且我估计你看的是二手车吧，因为 FX 这个系列呢，其实在英菲尼迪的命名体系当中早就剔除了，有一个 FX， 但是它是中大型 SUV， 售价是60多万了。以前的 FX35 呢就被 QX50 给取代了啊，所以您看的我估计是那种老款的二手车。其实 FX 系列那种蜂窝状的中网，我个人认为比新的设计的前脸要更好看一些。二手车的话我不好说值不值得，因为一车一况一况下。如果说你关注 FX 的话，没有那35那不一样了啊。初心啊，您这问题问的也太大了吧。他说油电混合油电混动车怎么样，冬天高速是不是加速慢呢？电池丢得快，发动机又慢了。嗨，不至于啊，您想一下你的纯电续航里程，这套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串并联的电路耦合，这比亚迪 DMI 为代表啊，这套技术真的相当相当成熟，你不用担心了。只不过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现状，插电式的混动车以及增程车慢慢的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不再是主流了。而大家都想明白了，我买带电的，买新能源不就是为了纯电行驶吗？高不成低不就，买一个混动的，我还不如买一个纯电的呢。于是乎通过市场的表现，插电式的混动以及增程式现在断崖式的下滑，纯电车的涨势是蛮好的。你说的是油电混动啊，我不知道你概念搞错没有，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用词一定要精准。油电混动是上蓝牌的不插电式的，像丰田双擎的那种混动，装在了一个小电池包。插电式的混动，那是既可以充电，可以当纯电来行驶，又可以以用油用电都是 OK 的。您搞清楚这个概念啊。首先最近呢上市的一些新车以 SUV 为主，但是也不乏一些同类型的车，那就是轿跑风的车。刚刚说了啊，小米速七好多隐形的对手已经来了。之前呢是跟各位分享了方程豹要推出轿车了，在北京车展当中已经现场展出了，叫做方程 S。 另外奇瑞风云 A9 有望在今年6月份上市，售价或14万左右，外观设计简约时尚，区别于风云 A9L 它的行政级的设计风格。 A9 主打的是运动基因，采用了同样跟小米速七还有保时捷Taycan 一样的溜背式轿跑造型，长度呢是4米836，轴距2米9。动力方面有纯电版的车型，当然还有增程版的两种动力啊。此外，名爵 M07 也将 会正式的上市，目前已经公布了它的售价区间15到20，有望第三季度上市。外观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然后定位呢是中型的轿跑车，车长也都是差不多4.8米的样子，然后轴距呢是2825，单位是毫米啊。M07，也不能这样，MG07，它的安全辅助驾驶将会搭载 Momenta R7 的高阶安全辅助驾驶方案，并且提供激光雷达加X7 自研大模型的专属芯片，都是这个价位区间的15到20。另外，银河 TT 售价区间也已经公布了，15到20万，有望三季度上市。这呢也是一个有着小米速七即时感的车型，颜值在线呢。怎么这类车都说叫颜值在线呢？就长得像小米速七和 Porsche， 就都颜值就过关了吗？另外，让我一款最看不懂的车型 ，Smart 精灵六号。你 Smart 就好好造精品小车嘛。现在 Smart 的车是越造越大，完了以后，精灵六号呢会在6月份上市，预售价18.99万起。你听听它的尺寸啊 ，Smart 以前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小个头，然后呢，城市当中穿行无压力。但是 ，Smart 精灵六号车长达到了4.9米，轴距2.926米。我想反问一句，这还能叫 Smart 吗？其实这些车呢，我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当中都已经看到了，有幸看到啊。但是离他们上市的时间还有一段的时间，我不知道到时候小米速七会不会有压力哎。因为你的售价会比这些定位15到20的区间的车型要贵不少啊，到时候看吧，市场的竞争格局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MPV 市场的行情。2026年4月份，国内乘用车市场竞争是持续的升温， MPV 市场细分赛道迎来了新一轮的格局洗牌。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我们绘制了MPV 车型的销量排行榜，其中呢，魏牌高山持续发力，稳居榜单前三，小鹏 X9 也以亮眼的表现成功排进了前10。从榜单当中我们简单来聊一下啊，四月份 MPV 市场当中销量最高的车型冠军是谁？不是绿牌车，是一台蓝牌车，不用我说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要么就是 GL800， 要么就是塞纳呗，没错，还是塞纳。月销量是6542台，这款车已经连续多个月隐居销冠的宝座了。用户买它图的就是省心省油，车辆全系标配双擎，对于不太能接受新能源的父辈群体来说，塞纳无疑是不二之选。新车指导价呢是29.98万起，优惠之后来到了23万的区间。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
0: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你好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大家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欢乐晚高峰。那在这个时段呢，将会是我们的音乐时间，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些好听的歌曲。今天呢，我们听到的音乐的主题呢，是有关于雨天的歌曲。在你的脑海当中，如果说适合在雨天听的歌，第一首会蹦出来什么样的歌曲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看看大家会不会不谋而合，会听到一些彼此都比较喜欢的适合雨天听的歌曲。其实在歌曲当中啊，去演唱关于阴天或者是雨天的歌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呢整个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听到的都是适合在下雨天来听的歌曲。咖啡温热的香气，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要推荐给朋友们的歌曲是来自于孙燕姿的这一首雨天，我们先来听歌。

这首雨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抒情伤感的流行曲风，曲调也是特别的低沉跟舒缓，很适合在下雨的天气来收听。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来收听下雨天的歌曲，南拳妈妈的这首2008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它是属于青春治愈系的抒情的曲风，旋律轻快又带着惆怅，清甜婉转的唱腔描绘出了雨天独处的那种孤单的心情。当然呢，他这首歌是唱是暗恋的那种情感，我也觉得很适合在雨天的时候送给自己想念的人。你有想念的人吗？在下雨天的时候是不是格外的更加想念呢？来听这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把它送给我们心中最想念的那个人。其实他第一句就唱到了下雨天怎么办，我好想你。因为在雨天的时候，大家的情绪可能会稍稍的变得低落一些，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更加想念那个你爱的人吧。北京时间的16:42，大家出行在路上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因为是一个下雨的天气，所以道路的出行可能我们说道路的状况稍稍会更差一些。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听到的全部是有关于在雨天来适合听到的歌曲。那同样的，我们再来说一下路况，我们是接到了运行调度大队发来的信息，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降雨 S29 滨台、 S36 临塘、 S83 枣庄连接线高速全线限速是每小时100公里。好的，这里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我是小米，继续的陪大伙儿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听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我觉得虽然没有在歌名当中体现出雨天，但是它也在歌词里面会有。这是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是在1999年的时候发行的歌曲，深情大气的抒情曲风，曲调绵长醇厚。那当然呢，阿妹极具爆发力又饱含柔情的嗓音，也诉说着离别之际的不舍与眷恋。大雨也烘托出了其不舍的心境，满是爱意与遗憾。那我们接下来就听听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

好的，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惠妹的歌曲《我可以抱你吗》，是不是听上去也特别的适合在下雨天的时候来收听呢？继续我们今天的听歌时间，那我们今天的904好音乐呢，要接下来听到的适合雨天听的歌，来自于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它是一首古风混搭的流行曲风，曲调是那种婉转悠扬，然后古韵雅致的，整首歌就好像是一个尘封的旧情与往事被缓缓地吟唱出来，而且每次听上去都是有一种沉醉于烟雨旧梦的感觉。送上接下来这首歌曲，周杰伦《雨下一整晚》。

最近我们枣庄的雨天确实是很多，有时候雨一下就是一整晚。那也在这里呢，提醒我们大家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这里是枣庄交通广播，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欢乐晚高峰，这个时段呢是我们的904音乐时间。那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出行的安全。当然我们刚刚也是接到了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降雨呢 S29 滨台、 S36 临腾还有 S83 枣庄连接线高速全线限速每小时100公里，所有的朋友呢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如果您有上高速啊，或者有出行的一些打算的话，也提前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也不想，我们在接下来继续听到的适合在雨天来听的一首歌呢，这首歌是来自于杨丞琳的《雨爱》，这应该是属于那种甜悦的青春流行曲风，旋律是比较灵动抓耳的，而且加上了杨丞琳的清亮甜美的声线，是雨天定格热恋的心事。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雨爱》。

0: 超级联赛于四月至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0: 说到土壤啊，是万物的生长之基，水肥管理是设施蔬菜丰产的关键。在咱们本地的设施农业种植当中，粤东茬茄子是老百姓认可度高、经济效益稳的主栽蔬菜品种，也是冬春大棚种植的主力作物。但是很多的菜农朋友常年种植粤东茄子，却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冬季的低温长势慢啊，落花落果的严重，还有叶片发黄，棚果速度慢，浇水施肥不少投入，但是出现了烂根、沤根，土壤盐渍化，畸形果多，还有产量上不去的情况。这一年忙活下来啊，收益大打折扣。所以为了帮广大的种植户破解粤东茬茄子的种植难题，做好冬季科学水肥管理，实现节水节肥，提质增产，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肥料工作室的赵主任来做客咱们直播间，为大家来面对面的讲解耕地的养护知识，重点详解粤东茬茄子的水肥高效利用核心技术，再手把手的教大家冬季的精准浇水、科学追肥、改良棚内土壤，轻松种出高产优质的大棚茄子。来，欢迎我们的赵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种植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咱们专家大讲堂。今天呢，我除了和大家交流常规的咱们耕地保护、科学施肥这种知识之外呢，我将重点结合咱们当地的一个茄子种植习惯，然后呢给大家分享一套就是可以直接落地的，然后高效省成本的一些水肥管理技巧。希望呢能帮助大家解决咱们粤东茬茄子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各类水肥问题。好的，主持人。
0: 太好了，欢迎我们赵主任。咱们本地的粤东茬茄子种植面积大，也是很多菜农的主要收入来源。那首先请您简单的来说一说，粤东茬茄子和冬秋茬这个春秋茬茄子相比，在水肥吸收、土壤环境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冬季的水肥管理格外关键呢？
1: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首先呢给大家讲清楚咱们的核心区别，大家呢才能明白咱们粤东茬蔬菜管理不能照抄老办法。因为粤东茬茄子它的整个生长季节它是跨越一个冬季的低温、寡照还有高湿的这个特殊环境，然后呢咱们大棚它还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环境，因此呢深冬季节它的地温是比较低，土壤呢湿地湿度呢是比较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吧。第一呢，就是它们的根系，它的吸收能力比较弱。冬季棚内咱们地温上相对比较低，所以呢，它的茄子根系的活性呢是下降的，它的吸水吸肥能力是速度是变慢的。如果你按照常规的管理，就是大水大肥这种管理呢，给肥料它根本吸收不了。然后大部分的土肥料呢它都残留在土壤中，它很容易造成一种土壤的次生盐渍化，从而呢再影响咱们茄子的健康生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水肥利用率下降。冬季它的光照比较弱，作物的光合作用呢它就是慢。植株对养分和水分的需求量呢就变少，很多农户他还是习惯性的勤浇水追肥，不仅浪费水肥，增加咱们的种植成本，还会导致咱们作物的根系活性降低，成果率呢就是作果率它就会大幅度下降。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棚室的土壤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咱们这个设施大棚哈，它是连年种植，如果你要是不科学不合理的科学那个施肥，它很容易出现一些土壤板结、土壤酸化，还有一些透气性差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是咱们好多种植户他就是出现粤东茬茄子容易死壳、长势比较弱，结出来的茄子呢品质比较差的一个根本的原因。结合我们多年来的哈，就是多年来的一个土壤检测还有一个田间调研的那个数据来看，咱们本地的这个土壤的养分状况呢是相对比较好的，就是适合种植很多常规的作物。但是呢设施大棚它连年冲茬，水肥呢它是频繁施用，如果你稍不注意它就会带来一些像养分失衡、中微量元素缺失

0: 土壤次生盐质化这些水肥的问题，它就直接制约了咱们这个茄子的产量和品质。嗯，好的，主持人。
1: 这一下我们也清楚了很多，像粤东茬茄子不是肥越多越好，水越勤越好，咱们还是要讲究高效利用，精准供给。那我想请教你啊，咱们农户怎么简单判断自己家的大棚土壤是否适合种植这个粤东茄子呢？有没有直观的判断方法呢？
0: 嗯，好的，主持人。嗯，大家好，就是下面呢我就在咱们这个实验示范这个过程中啊，摸索总结出的几个比较简单判断土壤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供大家参考一下。嗯，第一个呢就是用手抓，就是你用铲子哈，随便在这个地里挖一个10公分左右的这个泡面，然后呢你沿着这个泡面呢用手抓一把土，感受一下它健康的土壤呢，它是一个疏松的，就是疏松透气的，嗯，它是不结块的。然后如果要是土壤特别坚硬捏不碎，那就是出现了一个土壤的一个板结，这种情况呢它是积水不渗水，嗯，不利于健这个茄子的健康生长。嗯，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咱们看一下土壤的表层颜色。嗯，如果表层呢出现了发绿发白甚至发红的这种现象，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土壤呢就是盐分过量产生了一个次生盐质化。嗯，咱们通俗一点讲呢，就是这个土壤已经被我们给喂养的太咸了。
1: 嗯
0: 嗯，真正的肥沃的土壤它颜色哈一般都是颜色发黑的，就是说明有机质是比较充足的，这是第二个颜色表层。第三个呢就是看根系，就是你随便拔出一颗茄子之后你看一下根系，如果长势比较好的就是健康的茄子哈，它的根系毛细根是比较多的，然后呢而且是根系比较发达，它的根是比较是发白的。如果要是土壤差的，就是像板结的这种地块，或者出现次生盐质化这个地块，你拔起来根系你会发现哈，它的根系是短小发黑，而且呢就是还容易出现烂根的现象，尤其是毛细根它特别容易出现烂根。嗯，第四个呢就是看长势，如果土壤健康的话，咱们茄子长势啊是很均匀的，就是坐果率也是比较整齐的。嗯，土壤差的这个茄子它就是整个苗子高低不齐，然后黄叶比较多，落花落火是比较严重的。嗯，咱们了解了这些土壤的这个基本的健康标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定植茄子之前就是进行一个就是定向的吧，就是针对特定问题进行一个改良。因为只有你把土壤改良好之后呢，咱们才能为茄子的整个的生长期的健康生长然后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嗯，好的，主持人。
1: 听完您的讲解，相信很多菜农都找到了自己种菜问题的根源。有很多农户种粤东茄子减产都是这种水肥管理不当造成的。那这个时间段咱们的分享先到这里，下个时间段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最容易踩哪些水肥的误区。当然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想要问我们赵主任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粤东968来分享参与。分享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粤东968，粤是喜悦的粤，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段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北京时间的17:16，广告过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专家大讲堂。那刚刚我们的赵主任和大家做了很多的讲解，相信很多菜农找到了一些自己种菜问题的根源。这个时间段咱们来聊一聊关于很多农户种越冬茄子减产是水肥管理不当造成的。那咱们本地菜农种植越冬茬的茄子最容易踩哪些水肥的误区呢？让咱们的赵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啊。
10: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下面呢，我就把咱们当地的这个种植茄的过程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呢，给大家简单交流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苗期容易出现一些盲目的追施水肥。咱们这个茄的种植哈，有一个农户他概括出苗期管理，他概括出了五个字，叫三水定乾坤。这三水呢，就是定植水、缓苗水，还有一个是促科水。这三水呢直接就决定了后期这个茄子的整个的产量水平。因为呢苗期定株苗是咱们管理的关键点，咱们既要茄子呢健康生长，咱们呢又不能出现一个

0: 共振，所以呢这个水肥管理很重要哈。下面我还会详细介绍，这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苗期不要千万不要盲目的追施水肥。第二个节点呢就是深冬季节，深冬季节没有严格控制水肥的次数。对，然后很多种植户呢他怕影响产量，他每摘一次茄子呢他就要追施一次水肥，他因此呢造成这个冬季棚内的湿度就是飙升，地温呢骤降，最后呢直接导致茄子的根系活性大幅度降低，它从而引发一些像灰霉病、像菌合病，还出现一些黑皮烂心这些现象，出现这种呢就直接造成一些落花落果，产量呢就会大幅度降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次性追施的水肥呢太多过量，它就忽视了一个少量多次的原则。冬季啊，尤其是深冬季节，根系呢它吸收慢，它一次充实很大的很大量的一个水肥呢就是造成它无法正常吸收，它那个根系大部分的呢都残留在土壤中，就是造成一个土壤次生盐质化。因此呢就是很多种植户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地呢就是越种越差。第四个呢就是重视一些大量元素，忽视个中微量元素的使用。茄子这个尤其是棚果期哈，对一些钙、镁、铁、硼、锌这些中微量元素的需求量呢它是很大的。如果要是你只充实氮肥，中微量元素呢就是缺少，它就会出现一些茄子裂果、畸形果、着色差，然后呢最后呢造成一种品质的下降，就是不好看，所以呢它售价呢就会低。在这里呢就是我还要重点和大家强调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无论种植什么作物，大家呢并不是肥料越多越好越高产，这一点呢很关键，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呢就是我从事农技推广多年以来哈，我发现这个问题呢是最普遍的问题，也是呢最影响我们土壤健康的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呢它还普遍存在一些像直接施用一些未腐熟的一些农家肥，还有呢就是鸡肥呢过量使用，肥料配比呢不是不科学不合理，这样呢都容易造成一个水肥浪费，然后呢造成土壤退化。好的，主持人。
1: 是的，我相信这几个误区真的句句戳中痛点，有很多菜农就是辛苦的投入啊，就想着我多施点肥可能就会更好，但可能就是因为水肥管理不当打了水漂。那咱们越冬茬茄子想要水肥高效利用，节水节肥又高产，赵主任整体遵循什么样的核心原则呢？
0: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就是结合我们当地的这个茄子种植管理技术啊，我们总结了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小水小肥，按需供给。就是越冬茬茄子水肥的管理的核心呢不是多，而是刚刚好，刚好够用，全部吸收，不残留不浪费。当然呢这也是种植其他作物的一个原则。深冬季节呢我们一切的管理都要优先保地温保根系，就是只有根系健壮了，它的水肥利用率呢自然就翻倍。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根呢是作物的嘴，水呢是肥料的腿，所以呢它必须通过这个根系随着水然后呢才能被吸收。这样呢就是既能减少这个成本的投入，又能实现一个体质增产。无论种植哪种作物哈，咱们都要让它根深才能叶茂。同时呢我们要结合我们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根据咱们棚内的土壤肥力的状况，茄子的生长的一个关键节点，还有肥料的那个特定功能，然后呢进行合理的施肥，一定不要水肥盲目投入。好的，主持人。
1: 哇，感觉今天赵主任和我们分享的都是农户们最想听的干货啊。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越冬茬茄子的一些水肥的管理技术感兴趣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越冬968和我们来互动。分享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越冬968，越是喜悦的越，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我们再听一段好听的音乐，音乐过后精彩继续。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北京时间的17:32，广告过后精彩继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专家大讲堂，我是秋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和赵主任来聊一聊，讲一讲从定植、缓苗、膨果、盛果期，还有深冬季节的养科，越冬茄子每个阶段的浇水施肥标准，手把手的来教大家怎么高效的管理。
2: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这个水肥管理呢，是贯穿咱们茄子生长的一个整个生长季，也是最影响产量的一项。下面呢，我就水肥的科学管理和大家呢进行交流一下。通过多年的总结，我们形成了一套就是比较适合我们当

地的一个粤东茶茄子水肥高效利用的一个模式，也就是一配套两关键。这个配套呢，就是指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这个选择，就是它技术应用的一个设备呢一定要配套。两个关键呢，就是指苗期的一个水肥管理和深冬季节的这个水肥管理。一配套呢，就是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应用设备选择要配套，因为呢，这是实现茄子全程水肥一体化的一个核心。咱们知道哈，茄子的对水肥的需求，相对于其他蔬菜来说呢是比较大的。如果你用滴灌模式的话，土壤的这个横向的这个湿润面呢是相对较小的，浇水时间长的话，浇到的地方呢容易漏水漏肥，就是浇到的地方呢就是容易向下漏水漏肥，浇不到的地方呢又容易出现一些水肥不足，尤其是苗期，它很容易出现一些大小苗，这样呢就为后期的管理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呢，就是过滤器，我们建议选择离心加模式这种组合。像出流呢，出流方式，我们建议呢选择微喷模式。具体的操作呢，就是你在种植行中间铺设呢一条微喷管带，然后呢再准备多根这种80公分长的个铁条，然后呢在茄子种植行的两侧，然后呢按照每间隔30厘米的距离。支撑一个弧形，把地膜呢覆盖在这个铁条上面，将喷管带呢就是放在膜下，这就是一配套。两个关键呢，第一个关键就是苗期的水肥管理。刚才和大家说了哈，就是三水定乾坤，这个定止水就是要浇空水，就是咱们不添加任何的一个肥料成分，而且呢一定要确保无缝隙的浇透。因为大水呢就是可以加速咱们茄子苗的根系还有土壤的相结合，降低土温地温，就是利于缓苗。定植之后7天啊，这个时间很关键，就是7天咱们立住苗是这个管理的一个关键点。对于保水性比较相对比较差的一种土壤类型，就是一个沙壤类的土壤，根据天气情况呢，咱们1至2天一定用小水溜一次。这样呢就是为了降低这个苗根系，就是苗周围的这个土温，促进那个缓苗扎根。7到10天左右呢，根据土壤的这个伤情，就是适当的进行控水控旺。标准呢就是控的标准哈，就是一定要以不影响茄子的正常生长为宜。对于保水性比较好的一些土壤类型，像土质比较粘重的，就是在浇水浇匀浇透定植水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在定植之后6天左右浇一次缓苗水。咱们为了减小这个水温还有地温这个温差对这个茄子这个苗尤其是根系造成这种伤害，因为它苗期那个根系是比较浅的，尽量在早晨进行浇水，然后呢这个缓苗水和促科水的这个水量呢不要过大，要比定植水的小。缓苗水浇到15天之后，然后我们开始呢就是开始浇促科水。浇水呢就是和缓苗水一样就是可以了。缓苗水和促科水呢，就是我们建议啊不要配施一些大量元素，可以配施一下枯草芽孢杆菌，还有一些呢就是含氨基酸的一个水溶肥。然后呢建议就是每亩配施有60克的枯草芽孢杆菌。350克的这个氨基酸水溶肥，这样呢就能够促进它的根系下扎，然后呢给后期呢带来一个提高它的坐果能力。这个是苗期管理这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因为苗壮它就能收一半，如果苗不壮的话，后期的管理很难跟上。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深冬季节刚才说了一定要严格控制水肥的次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进入冬季之后啊，气温偏低，茄子生长特别缓慢，尤其是一个深冬季节，像我们这里就是12月下旬到2月中旬这段时间，低温寡照的天气比较多，棚外最低温度呢就是0摄氏度以下，这个时候啊，棚内就是最低温度呢一般只有10摄氏度左右，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老旧棚，它的最低温度呢都达到了8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的时候呢，茄子根系的活性是很低的，因此呢，一定要尽量的减少水肥的充施，因为呢，你每充一次水肥，

0: 一方面呢，它就会大幅度降低这个土壤的土温，对根系造成一种很大的一个应激伤害。另一方面呢，就是它很容易造成盆内环境长时间的一个湿度过大。嗯，咱们大多数种植户都知道哈，90%以上的这个病虫病害都是因为湿度过高造成的。嗯，在深冬季节，尤其是深冬季节，低温高湿，它很容易诱发一些病害的发生，像灰霉病，像灰叶斑，嗯，还有一些生理性的，像刚才说的黑心烂皮。嗯，如果天气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建议半个月左右重施一次水肥。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就是连续连阴天，那就要无限期的向后推迟。大家呢，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嗯，好的，主持人。
1: 太实用了，太细致了，赵老师，赵主任分阶段管理，而且非常的简单好记，我感觉咱们农户完全可以直接照着做。除了这个分阶段管理，冬季大棚的茄子想要节水节肥，还有什么样的实操小技巧呢？
0: 嗯，好的，主持人，大家好，就是我再给大家分享，就是三个吧，我们在实验示范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摸索总结出的这个三个低成本，就是三个低成本高效率的一个水肥增效的一个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积肥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尝试调配一下，就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有机菌肥。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咱们把一些腐熟好的，就是腐熟好的一个优质的畜禽粪便，你按它这个畜禽粪便量的1/1000，你添加一个微生物菌剂，也就是叫复合芽孢杆菌，这个呢就是你上那种正规的农资店都可以买到。然后呢进行掺混之后进行积施，这样的话呢就是既能增加这个有机质的这个那个缓效作用，然后呢又能改良它的土壤的一个菌群的一个菌落的一个良性发展。第二个呢，就是深冬季节的水溶肥，你在溶解于水的时候呢，它很容易就是它会造成一个水温的大幅度下降。就是大家呢，就是你可以把手放进去感受一下水温，就是用我们通俗的话讲，就是你把手放进去之后它是扎手的。这种水温呢，如果你直接浇到地里，它也是会迅速的大幅度的降低地温，直接影响这个茄子根系的生长活性，从而对根部，尤其是这种比较细的毛细根，它是很脆弱的，它容易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呢，我们建议在水溶肥在使用前呢，最好是能提前泡肥，就是让肥料完全溶解之后，你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冲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操作行里呢铺设一些稻壳，这样呢能起到一个吸湿保温的作用，从而促进咱们水肥的一个高效利用，而且呢还能降低病害的发生。因为它的湿度降低，就病害就容易减少发生。而且呢，咱们操作行铺设稻壳之后，土壤的透气性会增强。因为咱们当地哈，就是砂浆黑土还有水稻土是比较粘重的，这种土壤能占到1/半以上。所以呢，你要铺设稻壳之后，它就容易不会导致土壤板结。就是换茬的时候，换茬翻地的时候呢，就可以把稻壳那个直接翻到地里。然后呢能改良土壤，就是宣松土壤分解之后呢，它还能提高这个土壤的肥力。好的，主持人，
1: 赵主任分享的这些技巧啊，我也都是第一次听啊，也很明白了越冬茬茄子的水肥管理，其实核心就是控稳准省。那如果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菜农想要了解更多的知识，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和我们互动。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那这个时间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先听好听的歌，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

0: 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北京时间的17:4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专家大讲堂，我是秋爽。那接下来让我们请赵主任继续和咱们来说一说啊，很多的菜农大棚常年是种植茄子，土壤的板结岩渍化非常的严重，针对老棚茄子种植土壤，也请您再给大家讲讲快速改良的方法。
4: 好的，主持
5: 人。大家好。就是针对咱们就是出现的一些重查的老棚，然后呢我给大家呢就是介绍三套的专属的一个改良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次生岩渍化的土壤，这个种土壤呢就是一定要减少化肥的使用量，增加有机肥，尤其是有机菌肥的使用，采用小水淋岩的模式呢逐步淡化土壤的盐分，一定要禁止大水大肥加重这个基盐。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哈，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停一次插口，就是可以种植换一下插口，可以种植一插水稻，进行一下大水的一个土壤的一个吸盐。第二个呢就是板结僵硬的土壤，棚内蔬菜就是建议大家呢棚内蔬菜拉秧之后哈，结合的一些畜禽粪便，可以多使用一些像牛粪、像稻壳鸡粪之类的一个疏松型的一个有机肥进行深耕松土，同时呢配合微生物菌剂破除板结，恢复这个土壤的那个通透性，提升这个根系吸水吸肥的这个能力。第三个呢就是重查病害多的土壤，在修棚期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哈，一定要做好高温闷棚杀菌这个工作，定植前呢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呢搭配菌剂改良，然后呢再结合一个有益的菌剂和生根剂进行一个定植前的暂根处理，减少病源的一个从根源上吧降低病源的这个风险。
3: 非常感谢赵主任和我们分享的这么实用的技巧啊。最后再挑几个菜农比较关心的问题，也请您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冬季的茄子长势弱，咱们能不能频繁的追肥催长呢？
5: 好的，主持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冬季长势弱，90%以上它不是缺肥，是低温低、根系差、土壤透气性不好造成的。你频繁的追肥呢，它只能增加土壤的负担，造成一些肥害。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保温控湿，适当就是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呢可以适当补充一些土壤改良剂，根系它要恢复正常生长，那它的长势呢自然就能恢复好。好的，主持人。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深冬季节这浇水要多久浇一次是最合适的呢？
5: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这个深冬季节浇水啊，它没有固定的天数。咱都知道茄子呢它属于一个深根系的蔬菜，而且这个时期茄子呢已经进入了一个生长的中期，一个月左右不充实水肥它是不会影响我们茄子的正常生长的。这一点呢就是咱们种植户一定要相信，因为好多种植户他不大敢相信这一点，他始终认为这一次茄子充实一次水肥。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经过实验可以见证的。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赵主任。除了以上水肥的科学管理技术之外啊，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提醒咱们种植户特别注意的。
5: 好的，主持人。各位种植朋友哈，除了掌握科学的水肥管理技术之外呢，咱们还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清理回收废旧的地膜来保护好土壤，通过人工捡拾了、机械回收等这种方式相结合，一定要清除好田间地头的残留地膜，并进行呢科学合理的一个无害化处理，一定要杜绝随意的丢弃，

0: 地掩埋、焚烧这些乱象的发生。同时呢，咱们一定要选用厚度还有拉伸的强度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的地膜，咱从源头上杜绝一些超薄劣质的地膜进入土壤，从而呢带来一定的土壤污染风险。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科学合理的使用，科学合理安全的使用沼气、沼渣、沼液。使用沼液呢，一定要稀释之后再使用。像沼渣呢，我们一定要充分腐熟之后才可使用，也避免给土壤了、给水源带来一些污染的风险，还对作物呢容易造成损伤。好的，主持人。
1: 非常感谢赵主任啊。那来总结一下赵主任的对于咱们这本期节目的一些内容。首先就是粤东茬茄子的种植三分种七分管，核心就是在土壤的养护和水肥的高效利用。冬季种菜切记凭咱们的老经验，凭感觉大水大肥，还是一定要遵循低温季节的作物生长规律，控水保温，薄肥勤施，精准朴素，养地壮根。科学合理的水肥管理不仅能够节肥节水，降低种植的成本，更能够有效的减少病虫害，大幅的提升茄子的产量和品质，让咱们本地的菜农冬春种菜稳丰产，多增收，种出好的收益。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这么多的精彩分享。那我们本期的专家大讲堂既学习了耕地的科学养护，还有测土配方施肥的基础农技，又精准掌握了粤东茬茄子全周期水肥高效管理的技术，同时还就地膜回收啊，还有找渣找叶的使用问题进行了详细解释。我感觉赵主任讲得非常的好啊，内容也很接地气，关键是实用性特别强。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广大种植户可以学以致用，科学种植，丰产增收。那北京时间17:55，咱们本期的节目也到尾声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0: Kis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

做的对，我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不必在乎。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Thi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互动话题的，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6: 嗯，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减肥。
7: 嗯，
6: 很多朋友呢向往这种健康的身材啊，希望能够减肥可以达到一个小目标，然后怎奈啊，这减肥路上拦路虎真的挺多的。
7: 确实，而且各种问题真的让人很纠结。
6: 由于每个人的身体具体的情况啊和需求啊都是不一样的，是吧？适合的科学减重的思路也就不一样了。我们难以通过单纯的科普啊解答大家的个性化的这种问题。那其实呢，我们可以想一个办法，就是来理清一些思路。
7: 那首先，如果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你正在减肥路上所迷茫，比如说夏天到了想减肥，不知道哪种方式相对健康不伤身，又或者减肥最近遇到了一些瓶颈期，但是呢体重还在超标范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突破，还有呢身体状况比较复杂，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疾病，不知道选哪种减肥方式，需要注意什么，还有的小女生呢不想挨饿减肥，又难以坚持运动，不知道吃减肥药或者是用一些手术是否适合自己，或者在减肥过程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知所措，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6: 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帮大家来整理了一些经常会遇到的减肥的困扰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帮你针对性的评估身体的状况。有一些朋友呢除了体重腰围之外，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其他的身体的指标，不知道对于目前的自己来说怎样的减肥速度和体重目标更为健康合理。
7: 哎，那这个问题其实我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因为其实像现在互联网非常的发达，我们大家从某猫啊、某宝啊，包括各种平台都可以联系到很多的线上医生，那你通过线上问

0: 诊呢，其实医生可以帮你去评估相关的情况和风险的因素，也避免盲目减肥误伤身体或者快速反弹。
1: 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来分析一下常见减肥方式对你的优缺点。网上减肥的方法呀，眼花缭乱，
0: 太多了。
1: 你随便打开一个社交网站啊，那都能够看到各种减肥方式，什么个人经历啊，什么自我分享啊，这当中的分享难免让人心动，但是也是鱼龙混杂呀。
0: 但是呢，作为普通人，其实我们很难分辨这些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随便就跟风照做，白费一段时间精力且不说，最怕的就是把身体折腾坏了，得不偿失。
1: 是，有些朋友呢，可能日常啊，从这个饮食、运动上做针对性的自我调整；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确实有必要借助一些药物减肥或者是手术来实现。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对应方式的利弊，都可以让医生啊，来给你做一个针对性的分析和解答。
0: 是的。而且其实构成自己体重出现问题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快节奏的生活，还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就会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体重超标。那首先科学减肥，我们需要知道一些我们身体上它给到的反应，比如说内分泌系统啊，内分泌如果紊乱的话，那么患糖尿病、高血脂、血症的风险就会较高。而皮肤呢，皮肤会变得粗糙、松弛，肥胖还会有很多风险，比如说肝胆方面脂肪堆积形成脂肪肝的风险也比较高，尤其是健身房有那么一批朋友一定是有脂肪肝的。还有肾脏，肥胖对于肾脏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害，包括过度运动会容易给骨关节造成负担，还有超重者的脑组织也要比正常人更容易造成大脑早衰，还有超重的话还会影响到呼吸呀，容易打鼾憋气，甚至会呼吸暂停，包括心脏负担也会加重，高血压、心脏病风险高，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安全隐患，这些大家都可以从网络当中，也可以通过就医来及时的去问诊和了解。
1: 嗯，那此外呢，有一些生活习惯呢也会导致肥胖，你比如说白天饿肚子，晚上才吃东西。还有呢，只吃自己想吃的东西，饮食是不均衡的。再有一些朋友喜欢吃甜食，吃东西的时候狼吞虎咽，那睡前呢总忍不住吃点东西，这些都会导致肥胖。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有人饮水不足，我之前有所关注过，我一直觉得这方面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前几年呢，我发现每个人每天是必须要有一定足够的饮水量的，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它需要用到水分。另外就是睡眠，睡得太少或者太多也容易肥胖。
1: 哎，坐下来就不动，长久的保持一个姿势，强憋三级等等，这些习惯都是不好的。
0: 那瘦身第一步，朋友们首先要管住嘴，从我开始，从大家开始，好不好？
1: 哎，你看，将每天的这个热量摄入啊减少100千卡，在大约5个星期之后，你就可以减肥4公斤了。
0: 还有改变你的饮食结构，用水果、蔬菜还有谷物取代高脂食物，也可以用流质食物代替日常膳食，但是一定要记得要营养全面。
1: 再有就是饭前先喝汤，接着呢吃青菜，再吃饭，尽量呢先用一些热量较低的食物呢来填饱肚子。
0: 还有就是老话常谈，每一口我们要嚼15到20下，这个细嚼慢咽，它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的肠胃消化，还能够让人比较容易有饱腹感。
1: 还有你可以从你的餐盘入手啊，用小盘子吃饭，相对分量的食物呢，如果用大盘子吃，你会觉得没有达到平均量而吃的更多，那如果换成小盘子，感觉哎呦挺丰盛的，会吃的较少一些。
0: 还有反复提醒的多喝水，喝水能够加速我们体内代谢循环，促进脂肪燃烧，少喝饮料啊，饮料当中这糖分过高，对于健康和减肥都不利。
1: 很多人身边啊都会有那种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你千万别和他一样啊，因为对方吃不胖，就和人家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一样多的食物，那小心这胖都长你身上了。
0: 还有我教大家一个小小的方法，很心机哦，就是用另外一只手去吃饭。如果你平时吃饭都是用右手，你不妨试一试用左手。因为不习惯，那我们吃东西的速度就会变慢，那摄取的热量也就会降低。
1: 你今天中午吃食堂吗？这
0: 个、饱腹感也会逐渐增强。不吃。所以你没有办法见证我用左手是吧？
1: 是的，好遗憾呀。
0: 我都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
1: 哎，再有健身的第二步就是必须要迈开腿了，刚才是管住嘴吗？第二个就是迈开腿了。户外运动啊，每周做3到5次，你必须要动起来。提高活力的好办法就是让你体内的这个脂肪然后消耗起来，但是每次时间应该在30分钟以上。
0: 对，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步行减肥，每周至少5天，每天走45分钟，形成的5公里，注意啊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就不要太慢。

0: 再有呢，就是举重运动了，靠力量锻炼也是能够使你减肥的，因为举重呢能够增加肌肉，肌肉越发达，人体的新陈代谢就越快。那力量训练呢不太适合年纪较大的人，为了避免受伤，最好呢是请一个专业的教练来进行指导。
1: 还有看到后台 FinnyUp 他说了，哎呦，我发现打开了我减肥的新思路。还有果子他说，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运动的同时控制饮食，是不是会有更好的效果？哎，其实这一点我要提示，虽然我现在体重不太行啊，但是我曾经有一段这个减脂降重的经验，就是在运动的同时一定要控制饮食。因为我们说减肥其实大部分是需要靠你少吃，但是如果你增强了力量训练，那么就有需要一定的能量燃烧，这个时候你需要补充自己充足的蛋白质。
0: 嗯，右包里他就说了，我觉得这个掉肉最关键的还是得管住嘴，我坚持跳舞锻炼，管不住嘴这肉还是哐哐长。
1: 那说的是一点没错呀，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了，你的期望目标，包括现在自己的体重指数是多少，方便的话都可以来晒一晒，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喽。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说到的是减肥。有朋友就有一个疑问啊，说这天天运动不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哎呀，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区。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误区就是运动之后是谁就放开了吃。你看啊，不管是减肥、健身还是运动，都是三分练七分吃。锻炼固然重要，正确饮食在运动减肥当中更加重要。那么正确的做法是，运动的同时，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蔬菜和水果都应该适量摄入，而油炸食品、面点、甜口则应该忌口，也就是说就不吃了啊，不吃或者是少吃。哎，少吃我都说不出来，就尽量的不吃，要不然今天运动就浪费了。
2: 哎呀，这说起来倒是头头是道的啊。
3: 对，
2: 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一旦开始健身了，效果立竿见影。这塑造体型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般来说啊，那每周能减掉一斤，那就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
3: 对，而且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应该至少坚持运动2到3个星期才能够看到一点变化，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哦。
2: 是的，再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运动之后啊，平时就可以少活动了。
3: 不是这样的，如果说通过大量运动来弥补日常活动的减少，那你每天的总热量消耗可能会降低，和你不去健身房是一样的。
2: 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平时啊，尝试着站立办公，或者是中间休息一下，远离椅子，在周围活动活动，让这个运动啊出现在你生活的每时每刻。
3: 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收藏的最佳瘦身时间表。
2: 那你这收藏的挺多的。
3: 我收藏的特别多，而且每一个都是我精心研判过的，
2: 然后看到之后说这个我可以做到，那个我也可以，那个我也行，
3: 我每个都可以努力努力做到。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运动吗？
2: 就是怕一下子惊艳到周围的人吧。
3: 不是，就是我一运动我就必须不能吃太多我很多想吃的东西，因为我就会让自己今天的运动浪费，我没有办法忍受自己今天浪费自己的运动，所以我选择不动。
2: 这个逻辑它是通的吗？
3: 非常通吧。
2: 你也是个人才。
3: 知道就好。
2: 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瘦身时间表吧。
3: 每天早晨6点到8点，建议大家能起得来的话啊，到楼下去走一走。这个起床之后半小时，应当去积极的活动我们的身体。那晨练可以帮助身体更有效的去燃烧脂肪，室外运动效果更好。那一定要注意晨练啊，没必要做太高强度的运动，你就绕着小区散步一圈就可以。
2: 哎，再有呢，就是到了7点到9点以后，记得要喝水，起床之后至少要喝2杯水。每杯水的容量呢，大概是在227毫升。
3: 那我喝够了，我每天早晨喝500毫升呢。
2: 啊，咕咚咕咚的是吧？
3: 对。那到了10点到11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喝杯热茶。如果将口渴误以为是饥饿，其实就容易吃垃圾食品。那这个时段喝杯热茶或者是咖啡，既能够解渴，又能保持更长时间的饱腹感。
2: 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要记得睡个午觉，15到20分钟，既能够让身体呢快速的充电，又不会呢影响夜间的睡眠，有助于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
3: 那么接下来到了16点到20点，这个时候可以做点有氧运动。这个时段身体机能是最佳状态，有益于增强 强肌肉，也是力量训练及有氧运动的理想时间。
2: 15点到19点呢，你可以记得要吃晚餐了。为了确保半夜不会饿醒，晚餐应该增加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亚麻籽油啊，或者是色拉油啊。
3: 到了晚上8点到9点，可以来喝杯酸奶。睡前啊，选择低脂酸奶，有助于大脑分泌褪黑激素，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2: 那到了睡前要记得断电。那到了9点以后呢，远离电视、电脑和手机等这些设备，它们发出的蓝光容易破坏睡眠。睡前呢，可以看看书、洗个澡、调暗卧室的灯光，都是不错的选择。
3: 那21点半到23点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准备睡觉了。每天定时的睡觉和起床，有助于保持更高的睡眠质量，这个瘦身啊也会更加成功。
2: 是的，都说啊，每逢佳节胖三斤。假期过后呢，虽然不少朋友动辄暴走上万步，却感觉自己似乎长胖了，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也趁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不少朋友会觉得只要动起来就一定会瘦，其实呢，运动耗能很多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从进化学的角度来说呢，先前啊，你看这个人类的祖先是通过打猎获得食物来填饱肚子的，那如果打猎消耗的能量高于摄入食物的能量，那人类呢便很难生存下来。
3: 所以我想说一个问题，就是底层逻辑，这个减肥的底层逻辑一定要清晰。也就相当于是，如果每天摄入的总热量小于消耗量，那就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这个方法其实就叫做制造热量的缺口。
2: 那应该如何科学的来制造这个热量的缺口呢？
3: 你看啊，一些朋友可能就会问说，如果我想快点减肥，是不是这热量缺口越大越好呢？事实并非如此啊。首先，对于超重及肥胖人群来讲，我们有一份《中国肥胖预防和控制蓝皮书》，它推荐把每天的热量缺口控制在500到750千卡的范围内。那么，首先呢，可以通过调整饮食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制造热量缺口。就是对于没有时间运动的朋友来讲啊，很多朋友其实对于千卡这个单位没有太多概念。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每天吃的米饭，半碗热量大约是100千卡，而这个一吃就容易停不下来的薯片，7片左右的热量就达到了100千卡。
2: 是的啊，那了解100千卡的食物，你像比如说这个2/3的易拉罐的可乐，还有就是3个西红柿、7片薯片、1块烤鸡翅，那基本上就是100千卡了。
3: 也就是说，你少吃2块鸡翅或者几片薯片，它就能够制造出200-300千卡的热量缺口。所以这个管住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难啊。
2: 再有呢，就是靠加工程度来判断热量的高低。你像通常情况之下，加工程度高的食物呢是含油、盐、糖较多的，那热量也会相对较高。那加工程度高的食物往往密度啊，这个营养密度就比较低了，缺乏天然食物的饱腹感，一不小心就容易吃多了。
3: 还有可以推荐大家用饮食日记来帮助自己记录精准的热量，就是你可以通过备忘录或者是各种 APP， 你只需要在你的饮食日记当中来输入自己三餐吃了什么食物，然后进行每天的分析，就可以帮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饮食习惯上的了解。
2: 再有呢，就是增加消耗量了。对于不选择这种忌口的朋友，可以通过坚持运动来进行改善自己的体重。那一方面呢，可以通过有氧运动来增加活动的消耗，另外一方面呢，可以通过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含量，以提高静息热量。
3: 这个地方我也给大家来持续举个例子，同样我们也是以100千卡为例啊，大家可以尝试的将一些简单容易的运动纳入到生活习惯当中来提升这个热量消耗。比如说每天饭后散步30分钟左右就能消耗掉100千卡的热量，那你上楼选择用爬楼梯来代替电梯，那么大约10分钟也能消耗100千卡。
2: 另外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卷腹啊、深蹲起啊、举哑铃啊这些力量训练来增加身体的肌肉含量。
3: 另外要学会吃动结合，你只调整饮食可能会比较快的遭遇平台期，那么适当的增加活动消耗就可以来增加热量缺口，快速的突破平台期。
2: 所以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将这个调整饮食和增加消耗量结合起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当然我相信，因为对于 减肥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是女生一生的课题？因为大家时不时的就会去体验那么一段时间，所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个人经验，以及你罗列出来的、总结出来的一些好的方法，都欢迎来现言现策。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的互动留言，我们也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
2: 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3: 我是太太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

0: 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城里，何雨宁从小到大搬了三次家，看着爸妈通过20多年的置换离开单位筒子楼，住进32厅的商品房，又如愿在挨着顶楼的复式房上搭起阳光棚种瓜果，甚至帮他储备好了省会的自住新房。这套生存逻辑紧接着被平移到了他工作的深圳，爸妈隔着屏幕刷楼市信息，加上异地中介微信远程指导他找有置换价值的房子，最后干脆坐了5个小时高铁过来实地陪同看房。那时候还是2019年，何雨宁加入豆瓣社畜买房小组，看到不少买房神话，也从自己所在互联网大厂内得知一些同事轻而易举的成功置业路径。但到了2022年，

决定不买房后，我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以前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我迟早是要买房的，所以总过着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现在我意识到，当下租住的房子就是我实际的生活空间。我周围有人每隔半年到一年就主动跳槽，有人尝试跨行业创业，而我是风险厌恶型的人，但也不是真的佛，一边躺一边焦虑。互联网整体环境在变化，说不定哪天就会毕业，就算现在跳槽，待遇涨幅也不大，甚至会下降。这种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扭转，只能用过好当下来对抗焦虑。我现在住南山蛇口，这里是深圳最早的外贸区，有很多外企，整体氛围比较小资，也有本地人常去的农贸市场，烟火气很浓。小区挨着南山，附近有很大的公园，能望到整个深圳湾的海岸线。我租下两室一厅，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还养了只胖胖的橘猫。房租每月7000，如果想买下来的话，总价是900万，我完全负担不起。所以租在这里，我总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居住环境也满足了我初到深圳时对家的期待。2019年刚来深圳，觉得好像大家都挺有钱的。我的第一任房东跟我说，他十几年前来深圳打拼，在结婚前花光积蓄买下了南山区南油的一个开间，临近深圳西部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些年来，周围陆续出现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很多白领都选住在那里。那片区的房子现在均价在10万一平，比房东买下的时候翻了10几倍。他鼓励我，让我像他一样在深圳创造自己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不工作了，天天带着女儿旅游。公司里还有个比我大6、7岁的做开发的同事，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有一次我在公司内网刷到一个房源帖，仔细一看，发帖人不就是那位开发大哥吗？他的房子是3室1厅，在南山北边的西丽，临近深圳大学城，聚集不少创业公司，租金都要8、9千，我根本租不起。真正看房后，我才见识到了深圳打工人的真实生活面貌，心里有了落差。我之前希望能有个可以随意折腾、发挥创意的空间，这个想法在看完房后就基本死掉了。我觉得我很难在深圳找到一个负担得起同时又舒适优美的房子。当时我找房的硬性标准是坐地铁通勤半小时以内，大概是4、5站的距离。中介曾带我和爸妈看过南油的一套房，主打的卖点是睁眼就能看到公司，800万，实际套内面积只有50平，挤着6口人，一对夫妻、2个孩子，还有男主人的父母。这户人家把2室1厅改成了2+1，在阳台那儿隔出一个小房间，据说是给大孩子单独住，然后老人一间，夫妻俩和小宝一间。屋子里堆满了玩具、手推车、奶粉罐，还有老人种的花花草草，囤积的纸箱子几乎无处下脚。进门时我看到老人在开放式厨房做饭，满屋都是油烟。中介说，这家人之所以买这里是为了置换。我爸妈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意味着这里房价有升值空间，买到手不会亏。他们想象我也能和这家人一样，住个几年后搬去更大的房子。他们完全不顾及居住体验，还劝我大城市生活本来就不方便，别奢望那么多。我是很失望的。我还去看过南山前海的一带腰盘诺德假日花园，据说那里准备打造一个科技园，中介借此画饼，说前海就是下一个深圳中心，比肩硅谷。相对南山以前的老中心，这边房价低一些，我有不少同事都买在了这个楼盘里，据说1、2年内

0: 2-300万。
1: 跟想象不一样，这看起来和普通小区差不多，安保也形同虚设，房屋的户型格局一般，感觉在每个房间都只能勉强转个身。我觉得特别滑稽，似乎过度神化房子了。直到现在，那边也只开了一些小公司，房子的入住率也特别低。2022年，我听说前海有个千万级豪宅，因为开发商爆雷烂尾了。看了近百套房，也有比较满意的，就是在我现在住的蛇口。小区是一个很高的空中花园，隔绝了喧闹，很有生活气息，阳光也好。爸妈挺满意，催我做决定，总担心房价以后涨上天就买不起了。我冷静想了想，600万超预算了，还是抱着下一套更好的想法，决定再看看。没想到在看完那套房没几天，2020年7月，深圳调整了购房条件，规定要在深圳落户满3年才能购买商品住房，而我不满1年，买房计划就被中断了。我在失望的同时，反而感觉松了口气。我老家在中部地区一个18线小城市，爸妈在体制内工作，他们的经验就是通过一步步置换来改善居住环境的。我记事起住的是他们单位分配的筒子楼，每户10几平，卫浴和厨房在1楼公用。上小学时，一家人搬进了商品房，6年后，这个当年200一平的房子以翻10倍的价格卖了，我们换到了一个32厅，有了书房。到我上大学时，家里又搬家了，新家是复式结构，爸妈在顶楼搭建了梦想中的菜园子，他们搭阳光棚，种辣椒、茄子和葡萄，家里装成了他们喜欢的中式风格，还铺上了地暖，冬天不用人手穿一个暖手袋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一个城市定居的前提就是得有一套房子，不然就只能算飘着。我读研时，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回省会工作，提前给我在那儿贷款买房。后来我意外拿到在深圳的工作机会，他们就想支持我在这儿买房。过来的时候是2019年，没多久赶上疫情居家，看到深圳房价还在涨，我压力挺大的。爸妈也老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短视频，让我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个上车的好机会。刚开始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一个开间，半年转正后换了一套房。爸妈着急替我规划，说希望下一次搬家是直接搬到自己的房子里。他们在老家加了很多深圳中介，发合适的房源给我，让我周末去看。后来直接提出要从家里坐5个多小时高铁到深圳来陪我看。我妈是那个更积极推动买房的人，在家有经济大权，家里几次置换都是她计划的。她有教师铁饭碗，这在小城市也就算有一定实力做投资的了。她是那种有事业心、能力强又爱卷的人，不可避免看到哪个同事买房赚了，或是又置换了。他很强势，小到我穿什么衣服出门，大到我高中读文科还是理科，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不要出国留学，都会给出建议。他老跟我和我爸说，你看到谁谁谁，我爸比较沉默，就跟在他后面陪着行动。几乎在前18年的人生里，我都是个乖乖女，努力学习，成为年级第一，尽力达到他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直到上大学读他为我选的会计专业，我才发现不感兴趣，但也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后来爸妈又说得拿个硕士学历才能找好工作，劝我去留学。当时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很辛苦，觉得留学能换个专业也挺好的。拿到 offer 时，我妈跟我说等毕业回省会找个大专当老师。他领我去那边看了套楼盘，站在毛坯房里指着窗外讲，看到那个大专没有，走5分钟就到了。他认为那附近地段好，未来肯定会升值，我要是不回来，他们就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掉，肯定不会亏，听上去也没坏处，我又同意了。

0: 最后到了深圳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也挺高兴，觉得这份工作体面。后来他们执意跑来推动我看房，每次看到一套价格能承受的，他们就想下手，不在乎居住体验。他们让我不要心疼钱，首付预算没有上限，后续的房贷得靠自己。他们就 PUA 我，说女儿你这么棒，你一定能搞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何雨宁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的参照系是老家的公务员邻居，我妈和他们每个月会互相在家里请客吃饭，直到他们的女儿比我早来深圳两年。他们在高人指点下为女儿买了套250万的房子，是在深圳富人扎堆的华侨城旁，看起来平平无奇，一年后就涨了一倍。我妈挺羡慕的，也想试试。对此我是存疑的。2019年我开始看房后，也向中介打听过那片区，他们说那房子当年至少也得300-400万，但对我爸妈来说，这事就像一个神话，他们想效仿，用低价压中好地段，踩上时代红利，互相说服的过程让我觉得很累。我买房的积极性不高，对这种投资属性感到畏惧。我研究生读的金融，在股票基金市场都投过，最后赔了，而买房一砸就是几百万，但在深圳人人好像敢做各种豪赌，同事吃饭都是聊怎么搞钱，聊股票和房子。有个大我3岁的同事说，在深圳买过3套房，用第一套收租，租金的一部分当零花钱，余钱用来加大杠杆买第二套，2-3年后抛掉入手第三套，中间用上了经营贷等各种手段。我听了后大开眼界，觉得自己思想太保守了。2021年没有买房资格的时候，我把一些积蓄放到了基金市场，结果又赔了不少。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环境里，手握现金似乎才是最稳妥的理财方式。等到我落户满3年，重新关注买房，发现风向好像变了。那个在深圳换过3套房的同事宣布要金盆洗手。当时我找他分析楼盘，要是放在以前，他总能跟我说上一通。但那次他一脸生活不易的表情，劝我别研究了。他也不打算继续看房了，只想赶紧把经营贷还了，说负债压力很大，四处借钱也要把窟窿填上。更多信号慢慢释放出来，那段时间我发现南山区可租赁的房源变多了，向房东打听情况，对方说是因为市场不好不想卖房才挂牌出租，还有同事要卖出曾被奉为神盘的房产。

我赶紧让父母挂牌那套在省会买的房子。我摆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房价已经不是历史最高点了，再往后只会继续跌，另一个理由是我拿准他们要我在深圳买房这点，说现在房子不好卖，得趁早上架准备好首付。最后他们听进去了，房子挂了近一年才卖掉。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最后的逃生空间。去年起，北上广深的房子都大降价，小城市的更卖不掉了，挺后怕的，晚一步我们家都可能处在背着房贷，房子还在不断跌价的困局里。对这些变化感到好奇，我查了一些数据，发现深圳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都在下降。2023年新房交易量跌至近五年来的最低点，价格也不像之前一样疯涨，甚至有些片区还回落到了2019年的水平。2019年那会儿，我加入了豆瓣社畜买房小组，当时组里有不少 IP 是广东地区，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都是雷同的叙事，一个普通人怎么误打误撞上了车，回头看觉得好值，这让我觉得成功触手可及。购房的预算从500万慢慢抬高，因为这个价在临近公司的南山只能买到城中村两室一厅，基本都是布体，没有物业，环境阴暗潮湿。最后甚至看了800-900万的房子，多是2居到3居，在次新小区。当时都怀疑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也许房子就是一个例外，不能用规律去理解。投资的热潮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才开始思考房子的本质。在深圳租售比非常低，拿深圳前海的房子为例，这片区的房龄平均在五年左右，总价要900到1000万。如果按3成首付来算，月供差不多是4万，但只是租的话不到1万。同事的聊天话题也变成，我的房子快到期了，准备再去租一个。有个同事就每个月花1万租房，她和丈夫双方家里都是做生意的，小孩上小学了，但也没在深圳买房，现在租房也能有学位，她觉得没必要买，租房更自在，待腻了就换。我爸妈最后一次来深圳看房是2023年上半年，又在比肩硅谷的前海被中介推荐了一套新房，这次是说学区也好，周边生活设施也在完善，深圳第二家山姆就要开在那儿。我开始也挑不出什么刺儿，到实地后发现还是老毛病，得房率非常低。爸妈之前看了很多老破小，认为这个是新房，很有想象空间，所以我还是参加摇号了。1000个号里摇到997，抢房当天是在线上，轮到我的顺序才能点进那个小程序。我和父母连线，共享屏幕给他们看，只有1分钟思考，进去发现就剩3-4套，都是低楼层朝向很差的房子。爸妈很紧张，劝我挑一套，我犹豫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在画饼，大概还有30秒时放弃了。这个楼盘彻底秒空，几乎是前海楼市最后一次风光。后来爸妈也发现这里的新房卖不动了，没再提过。他们现在也挺矛盾的，因为一直过着稳妥的生活，对未来有积极的预期，现在即便我告诉他们房市短期很难复苏，他们理性上赞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偶尔还会给我发一些房地产自媒体的短视频，宣称房市逆势转折点已经到来。2024年2月，香港取消了购房印花税，我父母还问我考不考虑去香港买房，我又给他们科普说，即便取消了印花税，香港还有很高的契税，买房还要交律师费。那些房子维修后看起来不错，但其实下水道已经很陈旧，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好。生活的不稳定性也是劝退我买房的原因之一。这两年来互联网频频裁员，我常会在内网看到一些人发毕业告别信，其中有35岁左右要养家的人，

现在养的猫就是前同事留给我的，他们是一对夫妻，受疫情影响，业务线发展不好。后来我听说他们去北方大城市也不太顺利，男生连续遭遇了两次裁员，这些变化反复在身边发生，会让我觉得不买房反倒更自由。可能在主流叙事里，我是个很失败的小镇做题家，名校毕业，30岁，没车没房没结婚，过着父母眼里的二流生活。但从看房到放弃买房，我也慢慢能由自己决定人生。父母偶尔会建议我回家考公，我会直接说我不感兴趣。有些人坚持要买房，是担心到50-60岁没人愿意租房给自己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到40岁再考虑也不迟，之后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或许还是会买房，但这说不准。我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只希望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不讨厌的就可以了，跟着感觉走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放弃买房的何雨宁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而那些刚为买房的女生面对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她们后悔了吗？

一种情绪慢慢弥漫开来，单身女性似乎需要房子来给予安全感，这里的安全感往往既指漂泊后渴求的安定，也指未来在婚姻关系中的自信。不同女性的买房行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但当她们面对大事时展现出了相同的底色，上车与买房不后悔成为她们的时代答案。当单身女性被推到房地产市场的前台，成为了市场瞄准的消费对象时，我们需要听听她们的故事。房贷还款日，徐飞逆行打开银行还款页面，页面的最下方始终显示着银行对本套房产价值的评估额，基本上已经把首付跌完了。许飞说着，语气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3年前，2021年，许飞30岁，当周围的同龄人都出于刚需或投资的目的买下房产时，他也冲进了火热的房地产市场。顶着6点多的利率，他拿下了这套位于惠州、总价约150万的房子。兴奋与安全感从胸腔

传递到指尖，但许飞仍没有失去理智。这套房子无论是首付还是月供都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在许飞的规划里，这套房子是他留在深圳的第一步，未来他还会在深圳置换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那时市场欣欣向荣，预期中工资也会水涨船高，市场情绪和就业环境在迅速变化。2024年5月，失业一个月之后，许飞选择退掉深圳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出租屋，带着小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同样在2021年买下房子的徐丽或许会幸运一些，她手上这套总价300万的房子此时已经跌去至少50万元。在同小区业主因房产价值剧烈缩水而频频维权时，徐丽庆幸的是还好自己当时是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房，至少没有背房贷，不会被工作套牢。如果晚些时候买房，会不会亏得就少一些？答案是也不一定。2023年7月的最后一天，陈轩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中介费和税费，总价共计512万元。从装修群里，陈轩被动地知道了房产价值缩水的消息，纯房价大概跌了50万到60万元，后面因为利率下调，算下来利息这部分大概是30万元，总共就是缩水80万元左右。如果按百分比算，陈轩资产的缩水幅度是比徐飞余力大的，缩水幅度最小的是临济的房子。2023年通过摇号，临济上车了深圳人才房，以6折价格买下了一套锁定10年不能交易的房子。而同小区的商品房同样有3年限售期，2022年时就已经是日光盘，无法交易的情况也就使得小区房价不存在涨跌的概念。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中早就不止为了学区房奔波的父母们，不止为了结婚而置业的男性们，还有女性们，一群未婚的单身女性群体。根据贝壳研究院所发布的女性居住现状调查报告2021，全国30个重点城市中女性购房占比在2020年达到了47.54%。而根据58同城安居客所发布的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2024年未婚女性购房者已经占全体女性购房者的61.6%。也就是说，徐飞、余丽、陈轩与林静这些单身女性并非孤身闯入房地产市场之中，相反，当社会趋势改变时，单身的她们反而成为了房地产商们可以再次挖掘的蓝海。

0: 每个人的身上似乎都有一个时钟，它试图告诉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30岁那年，许飞迫切地认为自己需要证明什么，尤其是一名单身女性。尽管我能为买房这件事找出类似刚需或者投资这样有安全感的理由，但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女性要独立的社会思潮里，我需要证明我自己过得很好，而最好的进步标准就是女性给自己买房。当网络中众多女性博主现身说法，用买房作为女性进步的案例分享出来时，许飞和朋友们对这一套叙事坚信不疑。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许飞在置业时没有伸手向家里要一分钱，不然就肯定直接在深圳买房了。不愿意多加杠杆的许飞算了一笔账，他的存款刚好可以覆盖惠州房产的首付，也就是说够一够他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最终目标是定居在深圳的他，在不远的惠州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套房产。彼时的社会中还有另外一种焦虑，如果现在不买，那就再也买不起了。焦虑与时间的限制混合在一起，转化成了买房的冲动。于丽的父母从2020年下半年就开始谋划着为女儿买房的事，打新看房他们一个不落。正如18岁就要上大学一样，于丽人生中的时钟已经再次敲响。于丽大学毕业，买房的时机出现，当时真的流行着上车这个词，大意是你现在不买，过了几个月之后你的钱就再也买不起了。而能看到的事实就是2020年下半年400万的房子到2021年上半年就能挂牌500万，并且真的有人敢接。焦虑是真实弥漫的，雨丽当时非常相信房地产商的话术，真切地认为房子一定是越卖越贵的。在于丽及父母眼中，按照房地产市场的涨幅，等到于丽决定下来要在哪个城市长久发展时，他们手里的存款会已不足置办一套房子，何况这时买下来房子会增值。许飞的感受也是类似的，在限购政策之下，普通人很难相信还是买方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会跌。在很多人的理解之中，门槛越高往往说明这个市场是越值得进入，越具备投资价值。于是尽管签完合同后的徐飞全身上下凑不出100块钱，那时的他也没有将买房视为一件有风险的事，毕竟他一度因为交定金的时间稍迟而错失了第一套梦中情房。就和后来的金价一样，所有人都觉得它会跌，但是它又一直涨。许飞如此形容当时的房地产情况。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学毕业就买房的说法，不止出现在余力一人的口中，徐飞、陈轩和林记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似乎总有强烈的筑巢愿望，只待一个时机出现。而大学毕业之所以是一个极佳的时机，一个方面上大学提供了一个将户口迁往一线城市的契机，另一个方面大学毕业往往被视为成家立业的第一步，至少大部分大学生需要在此刻选择一个城市工作。大量人口涌入一二线城市工作之时，北漂、沪漂、深漂们总需要一点安定感，并且大家坚定地认为房子是指向个人能够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关键指标。而这些在一二线城市中漂着的人中，女性比例正在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筑巢需求也随之出现了。我比较喜欢待在自己的地方，租房的时候出门逛街想买点东西还要考虑搬家的时候好不好带，房东愿不愿意我在墙上打孔把它挂起来，我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控这个房子，是我比较难受的事。逃离租房状态的欲望催生了陈轩买房的动力，结束流浪状态也出现在林记的买房原因中。小学五年级就开启了寄宿生活的林记，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家，买房的念头在工作之后更盛，因为十年的工作时间里林记已经搬家数次。但相比大多数男性购房需求画像，当代单身女性的购房动因里很少提到婚姻二字，我才是核心。这很好理解，当社会能为男性创造出买房是结婚的前提时，他也能为女性提供另一套说法，房子作为一种大资产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陈轩沿着北京地铁五号线踩盘时完全没有考虑学区的问题，相反至少有两条地铁线交汇，和离大多数互联网公司比较近，成为他看房选单上的关键项。可以说在无婚育计划的陈轩眼中，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排在未来的婚姻前头的。在对房子的主要需求上，徐飞、余力和林记都有这样的共识。我比较看重户型，因为我养了两只猫，在家乡也没有住过太小的房子。我当时买的时候预计怎么着也得住个五到十年，我还是有点讲究心理上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搬进来之后就好像满足了自己筑巢的欲望，就挺开心的。对于房子，陈轩更关注自住的感受，关于未来能否在市场中流通他倒是看得很开。毕竟这套房子在陈轩及家人的规划当中不过是家庭的闲余资产，他们并不指望房子能帮陈轩实现个人增值，早住早享受才是陈轩心中这套房子最大的价值。这也是陈轩能够说出不后悔买房的原因之一，只要房子还没有跌到只剩三分之一的价格，陈轩就能接受。当然另外一个不后悔买房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买房时都没有加过大的杠杆，每个月四五千的月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徐飞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此刻徐飞仍然处于失业的状态，但只要徐飞动起来找到一份工作，覆盖房贷并不成问题。我对我自己做的选择是认的，徐飞快速地回答道，这是我在当时的状态里能够做出的最合适的选择。如果现在让我回到2021年，且我手上又有一点钱，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决定。买下房子后能够像陈轩一样立马住进去的人是少数，余力在2021年买的房子实际到2023年才交房入住，地理位置因素，徐飞在失业前仍一直租住在深圳，而林静也要等到2025年才能搬新房。这样的事实催生了徐飞有关买房的更多思考，
我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买了房之后都没有马上入住，当时说有多急切的需要一个房子，其实也没有多需要，不是刚需，也算不得投资，我们只在用房子证明自己。有关得到的回答，林记说得更现实，面对亲友催婚好像底气都足了点，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我不再一无所有，我不再需要依赖男性或者通过结婚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新的购房叙事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观点，独立女性要买房，这看上去很合理，因为在传统叙事中，女性的安全感需要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当代女性需要用一些东西才能证明两性关系发生了改变。传统叙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证明经济关系的改变便是最直接的方式，此时房子作为中国人都重视的大资产，当仁不让。结果也正如林记所说，房子似乎成为了他向亲戚们简洁明了证明自己能给予自己安全感的关键指标，只要掏出房本，女性似乎就能轻易摆脱掉所有的杂音。而买房这笔钱放在银行里不算指标，放在理财产品里不算指标，投资自己更是不算指标。有些人努力在一线工作，日常支出都是自己所出，但积蓄可能不足以买房，就不独立了吗？余丽反问道。更多的女性婚前有房，应该是女性经济水平总体变好所带来的自然现象。有钱的话，买房当然好啊。从买房这个行为去判断女性是否独立，站不住脚。在余丽心中，倒不如说，买房女性为有钱女性更合适，因为房子只能证明资产多寡，而不是一个能证明女性独立的标签。何况我们还不知道独立女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女性独立变成推销房地产的一个甚至唯一一个理由，反而有些变味。曾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徐飞此时也已经想通了，女性不需要去刻意证明什么，独立和房子也不能划等号。如果此刻一名单身女性手中有钱，想要或者需要一套房子，也可以承受风险，那么买房的逻辑就是成立的。如果只寄希望于买房这个动作能够证明什么，那么买房就显得不太必要，因为从始至终，买房是一个去性别的资产配置行为。作为大资产，它可以是展现个人经济能力的其中一个指标，却不会是个人价值的完全体现。于是当房产价值剧烈缩水时，女性和男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顶多郁闷而已，没办法承担经济风险的则大多后悔罢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是关于女生买房的。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表弟是观众们气
15: 呀，
1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8: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0: 哎呀，不对吧大哥，
1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9: 哦，
1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9: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21: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9: 逗你玩。
18: 小成效再笑加钱。
22: 子墨春光好，红楼最管闲，人生能有几不乐是徒然。 感谢您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欣赏到的是范家店。
1: 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瞎大爷娶个瞎的奶奶，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谁也没看见谁。给大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叫范家店。说相声说评书都是一个意思，不敢说高台教化，但最起码是劝人学好。而且我们很多节目都是来源于民间，从民间而来，有的呢还是真事儿哈。你像今天这事儿，离着这个门口就不远，发生在北京天桥。拐个弯去，现如今有的地儿已经拆了啊，过去有一大片居民区，都是大杂院，世世代代居住着北京城这些个普通的百姓。有这么一个大杂院啊，院子里边住着一家姓李的人家，就两口人，两口子啊，男的姓李，叫李明斋。什么工作呢？琴行啊，就是饭店里跑堂的。过去来说，饭馆里跑堂的不简单，不像现在似的啊，有的时候这个服务员工作上也好，方方面面也好，没有规矩或者不到位。过去不行，一进饭馆学徒，从包葱包蒜开始，学到独挡一面的跑堂的。

这什么？不等你说，拿筷子一夹，花椒炸糊了。就这个玩意儿啊，能说掌柜的不喜欢吗？就喜欢这样的伙计。而且过去来说，这跑堂的好坏，关系到你的生意如何。过去北京有的大饭店，对这伙计那跟演戏似的。怎么呢？这儿吃的饭呢，客人不满意，哼，这跑堂的啊，这不是东西。嗯，这一闹，紧跟着一会儿的功夫，掌柜的来了，对不起，我们这伙计惹您生气了哈，我们这就赶他走。一聊脸，你瞧吧，这伙计扛着铺个卷打你门口过去了，你心里痛快啊。呵，我这刚说一句，这开除了，痛快吧，一会儿上汤还是他。你也知道是假的，你痛快啊，他让你过得去啊，啊！要不怎么说熬一大跑堂的不容易？咱们说这李明斋，就是一大跑堂的，啊，掌柜的拿他当成左右手，平时也忙，也回不去家，顶个六七天回趟家，哎，住一两天。哎，这些日子赶上六月份，饭馆里边呢修理炉灶，他到日子了，这灶啊头天凉之前全归着一次，大伙儿有功夫啊全回趟家。过去做生意讲究这个，尤其是把这灶修理的这之前，给顾客们给东西量也大，都给好的，为了是什么呢？我们修完了您还回来吃。过去东来顺就这样，东来顺每年到天热也是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这吃吧，你要羊肉多给一倍啊，你楼底下散座馅饼包子个儿都大，给肉也多，吃完你总惦着，过两天去人家关门了，修理炉灶你上别处吃去吧，哪儿肉片也给不了这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这个大啊，别处包子那一两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他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好，他那一开门大伙呼啦全来了，为什么？人家生意干得好，这是买卖道，生意经。这两天李明斋所在的同福楼修灶，你们都回去歇着吧啊，回家住些日子。哎，李明斋就回来了，一进门呢媳妇儿挺高兴啊，这大奶奶乐了，呵，可回来了哈，这些日子那个挺忙的，你们那儿可不嘛，这些日子哎呀累坏了我了，掌柜的也不让去，你知道吗，好些活都指着我了，那行了你赶紧歇着吧，我去打点酒啊，买点肉，晚上咱两口子喝会子。大奶奶站起身来往外走，他这喊，哎，那什么，给我拿两身替换衣裳，我擦吧擦吧，洗吧洗吧，换换衣服。给你这个三十来岁奔四十的人了啊，你就都跟那个柜子那儿，你自个儿拿呀啊，自个儿找。大奶奶出去了，她自己也乐，你瞧这事儿闹的，找吧。一翻柜子啊，找衣服，拿手往下一摸，箱子底儿有东西，摸着挺长，圆的挺硬吧，什么呀？拿出来了，那么两个长纸卷儿，打开一瞧。现的羊大约一看呢有200块钱，这是多少钱啊，普通的人一辈子都挣不出来呀、啊、心里咯噔一下子坏了，我常年累月的不在家，莫非说我媳妇儿找了野汉子了，自己照着镜子这色儿没变呢，心里不痛快呀、啊，啊，心里不痛快呀、啊，我跟外边苦熬苦夜，你跟家里你这让我参了军了，啊，这不行啊，这个啊，心里就别扭。一会儿功夫，大奶奶回来了，打的酒，买的肉，买的菜，弄一大堆搁这儿了，来吧，一会儿咱们喝会子吧。哎。喝不喝的倒不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吧。哎，你怎么了？

回来跟我掉脸子，你因为什么呀？这是什么呀？把钱摔这儿。大奶奶一瞧乐了。哦，你因为这个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总不回来吗？啊，别喊让街坊听见啊，你也知道丢人呐。我挣的给他们些个。大奶奶挺生气，你怎么这样你啊，讨厌，是我挣的怎么着吧。呵，好好，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没法待了，我走。一摔门出去了，大奶奶也没拦着他。两口子呀，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好多事儿啊容不得说清楚了。其实这钱怎么回事呢？还真是大奶奶挣的。怎么挣的呀？大奶奶她父亲是个老中医啊，教过姑娘，教过什么？教过针灸，拿银针呢扎穴位治病。街坊邻居谁家有什么事儿找来呢，还是准管。嗯，而且来说不敢说治一个好一个吧，最起码来说哎，也是十个里边有七八个见青的，都传开了。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大奶奶跟屋里边啊这正做活呢哈，真大点啊，正做活呢，啪啪啪，有人一打门，赶紧开开门，您谁呀？一瞧站着俩人，穿着打扮挺整齐，还都穿的一样，像是大户人家的手下人。他问一下，您是李太太吗？啊，是，那我们当家的姓李，您什么事儿啊？嗯，听说您医术高明，我们小姐病好些个大夫治不好，说您这针灸能治，您能给帮个忙吗？好，这没事儿，不要紧的，医术高明谈不到，能凑合看啊，要是好了那更好，不好您别怪我。哟，那这么着我们给搭进来吧。等会儿别搭进来，心说自个儿家啊房子也窄，屋里也不干净，人家这一听说大宅门小姐惹来是嫌脏，我出来吧。把做活的针在火上烤了一烤，烧了一烧，把它擦干净了，这算消毒了。跟着俩人出来，一瞧外边一汽车，家里有钱，打开车门，小姐跟后座上了，一瞧就知道没事儿。怎么呢？中暑，两针下去，小姐坐起来了，啊，这是药到病除啊，好了，呵，高兴啊！谢谢您，谢谢您，千恩万谢。大奶奶没往心里去，因为什么？这事儿很多，跟人客气客气，走了，自己回家了。赶等到头天黑，这俩又回来了，提了一盒点心。我们老太爷说了，谢谢您啊。哎呀，这买东西花钱，不不，您留着吧，搁在屋里边了。临走说，您可自己吃啊，您打个瞧瞧。俩人走了，不，这不合适。再瞧人家走了，打个点心盒一瞧，就这200块现大洋，拿纸卷好了。哎呦，这么些钱呐，这可不行，我得给人送回去。拎着盒子再出来，车都没影了。再问不知道，谁家的不知道，得了。先搁着吧，对机会再说吧。把这200块现大洋就搁在箱子底下了。今儿个李明斋回来没问清楚就翻吃了，他走了，大奶奶还委屈呢。你这缺德的，你说着啊，我这给人扎一针，你说挣了200块钱，你怀疑我，走走走，活该啊。心说抬杠拌嘴三五天你就得回来吧，好，一个多月没露面，眼瞅着8月15了，大奶奶慌了，这可不行啊，往常也有矫情的时候，这回闹的时间太长了，我得去。来到饭馆这一问，我是啊找李明斋，那是我们当家的先生，都走了呀，他那回6月份了吧，这里有啊，说回趟家，完事就回来跟掌柜的说要结账，说不干了，掌柜的直央给他呀，啊，干这么些年了，老东老火的，有什么别扭事您说，别不干呢。

0: 他说他太原有一舅舅开大饭馆的，上那儿发财去，好朋友不挡财路，我没话说，账结清楚，他走了，奔太原了。哎呦，是啊，哦，那谢谢您吧。转身回来了，自个儿心里别扭。哎，李明斋呀，李明斋，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做事这样啊？啊，就因为一赌气你走了，你撇下我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啊？这个，太原，我找你去。又一琢磨，这挺难，妇道人家出门不方便的，啊，怎么办呢？想了想，有主意了，站在门口一瞧，有打这边来剃头的，挑一个挑子，手里拿着换头，换头就是那跟大铁镊子似的，啊，拿着这个，拿这个小铁棍，这么往外一弄，现在很少了，过去这个很多。哎，剃头师傅，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哦，啊，来来了，挑过来了，挺高兴。您上屋里来吧。哎，好。大奶奶上屋剃去，一说上屋剃去，心里高兴。怎么呢？瞧这穿着打扮，这岁数，这妇道人家，估计是让我给孩子剃胎头。小孩剃胎头有规矩，剃一个头给俩头的钱。今儿发财了，很高兴，悄悄进来了，来到屋里边。行了，大奶奶，把小少爷抱出来吧。没有，没有。哦，不是您家孩子。给谁剃呀、啊？给我，给你剃，我没削过呀，我都是给老爷们剃呀、啊。给我剃，不是我这我没削过呀，我告诉你，你给我剃好了，我给你钱，给你一块现的羊，知道吗？你要不剃的话，我现在就喊，就说你强入民宅，强行屋里。哎呀，那剃吧，那就啊。那咋剃呀、啊？剃个啥呀、啊？我来背头吧。啊，好，这开始给弄，弄都挺好的。照镜子一瞧，还挺像男的。给了钱之后，攥着一块现的羊，这剃头的跟疯了似的，人儿往外就跑。三分钟又回来了，剃头挑子落这儿了。啊、冲镜子左看右看呢，自己这耳朵眼儿不像，怎么呢？过去女人有耳朵眼儿，而且呢，她这个。耳朵眼挺大，不像现在你说打一耳钉啊，有两天的长上那不成，眼儿挺大，这怎么办呢？把蜡烛点起来了，啊，拿这蜡油啊揉这耳朵眼儿，揉差不多呢，这眼儿堵上了，拿粉又铺上点儿，哎，你不细看你瞧不出来。拿了几件衣服，有自己的，有丈夫的，装了包袱里，把这200块钱带在身上，托付了一下自己的街坊，你们给看点门，我出去一趟。如果我们当家的要是回来了，告诉他别走，跟家等着我。大奶奶上火车站奔太原，那会儿正是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时候啊，铁路上也不太平。北京到太原，就这么点路程，停停走走，走了有这么将近啊20来天，才到太原。倒是以前听说过，啊，有个舅舅在这儿开大饭店的，找吧，找来找去找到了。到这一问呢，说这个您来晚了，早先确实有这么一饭店，他那舅舅啊已经死了，现在这买卖家倒给我们了。不是，这个俩月前来没来一个叫李明斋的，是他外甥啊。啊，您说这有这么一人哈、啊，天还热着呢，来了这么一位，听说舅舅死了，转身他也走了，去哪儿不知道。完了，大奶奶一听这坏了，这上哪儿找去？坐车回去吧，啊，赶紧回北京，车也不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天实在受不了了，跟车上下来了，说这是哪儿？一问这地儿啊，长辛店。哎，这离着北京不远了，心说我想想办法吧。这会儿天就已经凉下来了，树叶也都掉了，刮着风，把身上衣服啊都系紧了，还挺饿。大奶奶远远一瞧啊，那儿有一小店儿，嗯，门口呢挂着一个小罩里啊，这是店的幌子。来到这一瞧呢，就一老太太，说您这有吃的吗？没有，啊，这个我们这个就一个人，儿子呢儿媳妇都不在，我自己也没心思弄，就是您要住啊还行，吃饭就没有。大奶奶说要这样的话，您为什么不添上点吃食呢？嗨，谁能弄啊？我行啊。 哦，你能帮助我啊？我身上也带着点钱，嗯，现在剩一个人了，也不愿意回去了。您要不嫌弃呢，我认您当干妈，我留在这儿呢，咱娘俩一块儿弄这小店儿，前面吃饭，后边住宿，您瞧怎么样啊？老太太说那感情好啊，我就吃碗安乐茶饭，前面我都不管了，你看着弄吧。老太太住到后边去了，前面呢雇几个人给刷一刷，擦一擦，添上点碗筷，砌个锅啊，这都弄好了，招了一伙计，那叫侯德庆，挺老实，山东人，也会蒸包子，也会抻面，眼前的菜也能炒，挺合适。你愿意吗？这我愿意啊，我这呼吸也没事干，就是搁这儿吧，挺好。头天开业，早上起来蒸了两屉包子，弄点菜都切完了，跟这儿下开雪了。哎呀，漫天大雪呀、啊，天与地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没人来吃饭，没人来住宿。大奶奶呢，坐在柜台里边直冲盹儿。这伙计侯德庆呢，跟这儿待着，抱着肩膀冲外边看。哎呀，没有来吃饭的啊，再没人来我都吃俩。这个包子我自己和了馅儿啊，我知道我这个手艺啊，我自己来一个吃吧。刚要伸手，又打远处噔噔噔噔噔来了一个人，伸手就推门。谁呀？李明斋。没有这么巧的，对，无巧不成书。李明斋现如今混得挺落魄，找自己这舅舅死了，上别的饭馆吧，人家不用人，身上没多少钱。啊，这俩月过去之后呢，衣衫褴褛，头发都挺长，一脸着滋泥儿，而且这几天三天没吃饭了，瞧谁都像烙饼啊。远远的瞧见这儿有一小饭店，心说就是他了。又一琢磨，我是干琴行的，我知道没有钱人家不卖饭的，跟街边上抓了一把石头子儿，揣在怀里边，鼓鼓囊囊，谁瞧见都像是铜子儿啊，挺高兴。来到这一推门进来了，有饭吃吗？啊，有啊，刚整得了包子啊，快坐快坐，让在这儿。你来吃什么呀？六屉包子，四锅面条，啊，五盆汤，来一百个馒头啊。哎呀，你来是吃饭，你是做啥呀？死的方法多了啊！你干什么糟践粮食啊？啊，我饿，我看出你饿啊。我瞧着你就不善，我告诉你吧。拿了两盘包子，给煮了碗面，又来了碗高汤，搁在这儿。好，李明斋可看见饭了，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把里边套间打开了，小仓库的钥匙拧开，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叽里咔啦叽里咔啦，全吃了啊！吃饱了往这一坐，一抹嘴儿，伙计，我大爷。吃饱了，结账是吧？你算算，多少钱呢？啊，这么多少钱啊？一共这是一块两毛钱啊，一块二毛钱。嗯，没钱呀？啊，这个了不起啊你啊！你吃的比谁都多，你这胆子比谁都大，没钱你都敢吃饭了啊？阴天下雨不知道，兜里有钱没钱不知道吗？啊，你骗人啊！你那个怀里边鼓鼓囊囊的。啊，你别舍不得，猛吃猛喝不行啊！啊，你要这个，掏出来，好了。侯德庆过来看呢。哦，看来是真没钱啊。这个石子儿像是门口马路上的那个。你没钱呢？没钱。我跟您这么说，我是异乡之人，落魄至此，没有别的，跟你们掌柜的说，啊，可怜可怜我，我以后有了钱再还了也行。或者给我记上账也行，记账，咱们这儿又没有账本啊。你等着吧，我接掌柜的说说吧啊。转身，找这大奶奶，他可不知道大奶奶是女的，一直拿着当掌柜的。大奶奶跟这坐着呢，这个掌柜的，什么事儿？来吃饭去了？你不给他端了吗？他吃完了，算账，他没钱。他吃了好些个东西啊，他吃完都没钱，那怎么办呢？这让我问您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 哦，你问他认打认罚吧。好，好主意，我问他去。
1: 回来了。
0: 哎，认打认罚呀？认打怎么说呀？
1: 坐着。
0: 掌柜的，认打怎么说呀？认打，衣裳扒光了扔到院里，浑身上下泼上凉水，把它冻上。咦，这主意好。嗯，
1: 回来了。扒光了扔院里，泼上水，都冻成冰棍子。认打，
0: 认罚呢？
1: 你等着啊。
0: 掌柜的，认罚怎么办呢？
1: 认罚呀，
0: 认罚，把他留到咱们这儿当伙计，一个月开8块钱，先给他4块，马上洗澡换衣裳，啊？哎，这是罚他呀。行，就说去。
1: 哎，转身回来了。
0: 掌柜的说着，认罚的话呀，留下当伙计，给8块钱，先值4块，洗澡换衣裳剃头，你愿意不？
1: 啊？
0: 我认罚，我都知道你得认罚啊，你准得认罚啊，我一个月前就挣3块，我你这8块先值4块，你这哪说理去，你这事闹的
1: 怎么回事啊？瞧出来是李明斋了，两口子过了好几十年了，能不知道吗？往这一坐一说话，大奶奶一瞧，哎，好好缺德挨刀的啊，
0: 你是出息了啊，离开我以为你了不起啊，感情你加入丐帮了啊，哼，这捯饬的很讲究啊。行了，等着吧，一会儿瞧他吃啊，吃完了没钱，这是诚心的。这一说认罚挺高兴，好，带着洗澡去吧，洗澡换衣服剃头，这都不提，都弄完了。侯德庆又过来了，掌柜的，都捯饬完了，你看比我还精神呢啊！你看看啊，捯饬完了啊，你跟他说啊，对他来说还有一个活必须要干，要不然咱们这不要他。好，啊，对对，你看这差不多，这个啊，我就说这不能饶了他嘛。让他干什么呀？你告诉他，掌柜的，我有一毛病，晚上睡觉的时候得泡脚，他得给我洗脚，知道吗？洗够2个小时了，给我搓脚，搓得我困了为止。打这儿起连干3年，问他愿意吗？你这就对了，你看，我说不能饶他吗？哎，过来问你点事，你以前干过足疗的吗？啊，干过，没有，我就干过琴行，是这个也得勤俭，知道吗？不勤俭不行啊。咱们掌柜就说了，晚上睡觉弄盆水给他洗脚，洗完给他搓脚，搓完了搓3小时，他睡着了，你算了事了啊，连干3年，要不然现在。拔光了扔院里泼上水啊啊，我可做行这个行子了，知道吗？我愿意，不愿意不行啊，吃人家嘴短是吧，现在还钱没有，我愿意啊。这回来一说，他愿意了，行，今天晚上开始，我看他也困了，这会儿已经下午5点来钟，你把他送到我那屋去啊，在外头把锁锁上。好了，领着李明斋来了大奶奶睡觉这屋，人呐有日子没跟床上睡觉，一瞧见床，一瞧见被，我这亲呢，一脑子扎上睡着了。侯德庆出来把锁锁上，转身忙活自己的去。这一天都忙活过去，到晚上8点钟挂上板儿，门都关好了，准备啊休息了。大奶奶把自己的这个贴身的衣服都准备完了，告诉侯德庆啊，那个放狗，你惊醒了点，我要睡觉了。来到这儿拧开钥匙推门就进去了，侯德庆后边跟着呢。怎么呢？他想瞧一新鲜，心说这个小子可够受的啊，给人洗脚洗2小时，搓3小时，哎，男的娘啊可了不得了，我打今儿起我得对他好，嗯，我得对他好，回他那天他跑了，这个活落到我这儿可受不了啊。掌柜的进门把门关上，他瞧不见，他转到窗户这儿来，拿这个指甲呀，窗上捅一眼儿，木匠掉线儿，一眼睁一眼闭，往里瞧，黑咕隆咚瞧不见。大奶奶往屋一走，听见床上打呼噜声音。哎，李明斋，李明斋腾腾起来了，睡得迷迷糊糊。啊，掌柜的，掌柜的，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嗯，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李明斋。
0: 大奶奶转身坐在炕沿上，李明斋下地这儿站着，迷迷糊糊的。叫李明斋啊，哪儿人呢？我北京人，住哪儿啊？
1: 住天桥。 哦，因为什么跑到外头来了？
0: 嗨，我那个媳妇儿啊，她偷野汉子，呸！
1: 你瞧见了吗？是我这么琢磨着来着。哦，现如今呢？
0: 现如今我这不落魄了吗？没有办法。
1: 嗯，我问你，我说那要求你都同意吗？
0: 是我这一会儿我给您洗脚，我给您搓脚，我一定好好的工作啊，这个保证搓得让您满意。嗯，
1: 我问你，你现在想不想回家呀？
0: 想。我其实说良心话，我自己这段时间我也琢磨来着，保不齐是我琢磨错了，未必我媳妇儿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嗨，可是话说回来了，事到如今我也没脸回去了，说别的都晚了，我也就这样了。得了，掌柜的，什么话甭说了，我给您洗脚吧。
1: 等会儿，
0: 大奶奶打开随身的包袱，把自己外边这身男人的衣服脱下来，贴身穿着兜兜，脑袋上把帽子一摘，头发也长了，头发披散下来，一回身把这蜡点着了，蜡一亮，屋里边一亮，窗户外边侯德庆吓一跳，
1: 呀，掌柜的是个妖精，
0: 是个妖精，明明是个男的，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变娘们了？我得看看他一会儿吃人不吃人，他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跟这看着，屋里边李明斋一直低着头。这会儿呢，蜡烛亮了，也不好意思抬头。怎么呢？那么大老爷们给人家搓脚，自己心里难受，肚子里边有只手来回抓自己，不是滋味，一直低着头。大奶奶拿手一指的，嘿，你抬头瞧瞧我是谁呀、啊？掌柜的啊啊，就媳妇儿。是你呀，好小子，男子汉大丈夫，你好大的能耐呀！事到如今你还说什么呀？哎呦，我不是说了吗？我后悔了，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不敢了。
1: 嗯，
0: 既然这样说，我就饶了你了。行了，天也不早了，上床睡觉吧。刚说到这儿，外边侯德庆喊上了：“掌柜的，什么事？有个先来后到，先接着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这是郭德纲说的单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呢，请出他的师傅侯耀文和石富宽先生来合作一段对口作品。哎，有一段非常经典的相声叫做买猴，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买猴的续集新买猴。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4: 对猴年有意义
5: 啊！
4: 希望大家在猴年里边身体都健康，工作都顺利。
5: 对，
4: 在这个机会，我给带给大家拜个晚年。
5: 好，好，
4: 谢谢，
5: 好，
4: 谢谢。
5: 好，您应该给大伙拜年呢。
4: 为什么？
5: 今年这年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吗？
4: 不是，什么意思？
5: 今年这不是猴年吗？
4: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5: 怎么了？
4: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5: 啊？
4: 你我们姓猴的猴啊，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啊，就是小狗的意思。
5: 嗯，
4: 比如说我姓侯，
5: 对，
4: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5: 哎，
4: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5: 嗨，
4: 那未来我姓哪个猴？
5: 或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
4: 是不是啊？你净闹。这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5: 啊，就是发福。
4: 啊，
5: 哎，你怎么瘦了？
4: 瘦了。
5: 嗯，
4: 别提了。
5: 怎么了？
4: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5: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4: 贸易公司。
5: 买什么去了？
4: 买猴啊。哦，皮猴。
5: 这天冷啊。
4: 皮猴？不是，不是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路活的，买那个去了。
5: 活猴
4: 啊？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嗨，别提了。
5: 那啊，
4: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
5: 啊，
4: 我躺那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5: 哦，来人了。
4: 拉开门一看，我
5: 啊
4: 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5: 对，
4: 这。
6: 哎，侯采购
5: 啊，
6: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5: 您叫我小马就行。哎。

0: 呦，
1: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0: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2: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1: 哦，是
2: 这王文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3: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0: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3: 嗯嗯，
0: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1: 不错，
0: 嗯，
1: 猴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0: 哎，嗯，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3: 我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0: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3: 嗯嗯，
0: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3: 就说是。
0: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3: 这哪单位要猴啊？
0: 哪单位要猴啊？
3: 嗯，
0: 饭店。
3: 饭店。
0: 哎，
2: 饭店有猴。
3: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0: 猴能看家呀。
3: 哦，
0: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3: 是，
0: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
3: 是
0: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3: 是
0: 腰里别一屁屁筋
3: 啊，
0: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3: 是
0: 啊，门口一站，欢迎，
3: 好像行了行了，
0: 欢迎。这饭店买卖中好，
3: 好什么呀？好
0: 啊，
3: 看大门啊，
0: 啊
3: 必须得用人。
0: 嗯，猴好，省钱呢。
3: 怎么
0: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
3: 嗨，
0: 是不是啊？整一件是一件。
3: 你呀，
0: 啊
3: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0: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
3: 嗯，
0: 纺织厂。
3: 这沾边。
0: 哎，纺织厂要猴
3: 差不多。
0: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3: 对，
0: 又可以织毛衣。
3: 没错，
0: 你想咱们两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3: 多精神呢。
0: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忍。
3: 哎，
0: 你跟我叨叨，
3: 就是
0: 我给你摘摘。
3: 嗯，行了，
1: 多好啊。行了，
3: 找狮子呢。这
0: 你来一件吧。
3: 不穿。
0: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3: 你呀，
0: 嗯，
3: 不用瞎琢磨了。
0: 嗯，
3: 依我看呢，80%这条写错了。
0: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3: 嗯，
0: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3: 对，
0: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3: 怎么？
0: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3: 谁呀？
0: 马大哈呀。
3: 马大哈。
0: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眼就忘，
3: 就这么一主。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可以啊。
3: 您给我说说。
0: 有这么一天啊，突然间碰上我了，
3: 哦，
0: 老爷子叫我，哎。侯产
3: 工，嗯，
0: 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赶快就好。
3: 什么事？
0: 哎呀，急死我了。
3: 怎么了？
0: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3: 对，
0: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3: 呵，
0: 我给带着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3: 哦，
0: 足足等了2多钟头，
3: 抓住几个兔子，
0: 鹰丢了。
3: 也嗨，放鹰去了。
0: 那人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走了。就这么一出，
3: 真够马虎的。
0: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3: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0: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3: 既然这样
0: 啊，
3: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0: 我一想也是，
3: 嗯，
0: 这不有通知吗？
3: 对，
0: 我就按照通知办。
3: 没错，
0: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3: 对，
0: 时间就是金钱。
3: 嗯，
0: 效率就是生命啊。
3: 有，
0: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3: 我到东北看看。
0: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3: 啊，
0: 人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3: 我替你想主意呢。
0: 哎呀妈呀，
3: 哦，
0: 咋又买猴呢？
3: 哎，
0: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3: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0: 哎呦，我说这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3: 是啊，
0: 那人哈，大高个哈，
3: 嗯，
0: 留个中分，长得齁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
3: 嗯，
0: 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3: 什么时间来的？
0: 好像是5、6年这前吧。
3: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0: 6年
3: 啊。
0: 我想起来了，
3: 嗯，
0: 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3: 哎，
0: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3: 哎，
0: 不要我试试。
3: 马三立买过猴。
0: 哎，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3: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0: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3: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0: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3: 是
0: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3: 哦，是个主意。
0: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
3: 哼，
0: 来了500-600口子人。
3: 那您就赶紧讲讲。
0: 我得给大伙说说。
3: 您说说。
0: 我说，乡亲们，
3: 嗯，
0: 晚上好。
3: 哇，怎么回事？
0: 热烈鼓掌。
3: 哦，还挺热情。
0: 哟，这乡亲们对我真好
3: 啊。
0: 今天，
3: 嗯，
0: 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0: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1: 是
0: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1: 啊，
0: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0: 既然大家想知道
1: 啊，
0: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0: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1: 啊，
0: 是不是啊？
1: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0: 这个七五计划要进行，
1: 哦，
0: 星火计划要完成，
1: 哦，
0: 四化建设是个纲领，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1: 不，
0: 所以呢，这个
1: 停。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
0: 那就快连上了。
1: 哦，
0: 这个国家要建设，
1: 哦，
0: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1: 哦
0: 啊，
1: 买猴让它变成人再建设去，
0: 那就来不及了。
1: 哦，来不及。
0: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1: 哦，
0: 等不了。
1: 哦，
0: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1: 嗯，
0: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1: 嗯，
0: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1: 呵，
0: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1: 怎么乱七八糟？
0: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
1: 嗯，
0: 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1: 行了，
0: 大家都明白了吧？
1: 哇，热烈鼓掌，
0: 全体退场。
1: 那还不走？
0: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1: 那还不走？
0: 哎呀，猴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1: 就是。
0: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1: 哦，他们家有。
0: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1: 哦，看看。
0: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1: 哦，
0: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1: 哦，有。
0: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
1: 哟，
0: 坐在那儿直咳嗽。
1: 干了。
0: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1: 哈，有这么比的吗？
0: 啊。这哪能？我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1: 哦、不行。
0: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1: 嗯，
0: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1: 广
0: 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1: 不是
0: 啊，
1: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0: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1: 交代好交代
0: 啊，
1: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0: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1: 不对了，
0: 嗯，
1: 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0: 您还真说对了，
1: 是不是？
0: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1: 哎，
0: 改吃鸡尾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尝了二斤，
1: 好饭量。
0: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
1: 哦，
0: 往开水里一焯，咵就出来了，
1: 鲜。
0: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1: 是啊，
0: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
1: 哦，
0: 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1: 是啊。
0: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1: 哎呦，
0: 少吃点好不好？我都站不起来了。
1: 哦，
0: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
1: 嗯，
0: 我奔海南岛。
1: 海南岛，
0: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1: 你这都是，你往那特区跑什么呀？
0: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啊，咱可以买一点
1: 进口猴
0: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1: 别瞎琢磨，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1: 四川
0: 有猴啊。
1: 四川怎么有猴啊？
0: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1: 怎么说的？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呢。
1: 怎么讲？
0: 不单有猴啊，还都啼不住呢。
1: 是啊，
0: 啊，
1: 那就去四川。
0: 我就奔了四川了。
1: 哦，
0: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人拿过来一瞧，哎，孔子，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1: 有，
0: 抓不得。
1: 哟，怎么了？
0: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1: 对，
0: 要抓猴，
1: 嗯。
0: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1: 哎，
0: 要批件。
1: 我什么
0: 批件啊？
1: 对，
0: 我没有。再见，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1: 不是，
0: 我早知道就没有。
1: 不是，您等回来。你交差
0: 啊？
1: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0: 啊？
1: 你怎么交差呀？
0: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1: 找主任。
0: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1: 我还没好呢。
0: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1: 嗯，
0: 我说您快点吧。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1: 啊，
0: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1: 就说是，
0: 哎，您不让我买猴去了吗？
1: 嗯，
0: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的呢。
1: 是，
0: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
1: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0: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1: 哦，
0: 小马啊，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1: 嗯，
0: 这个主任认识啊？我不知道啊。
1: 什么
0: 啊？你不知道
1: 有通知啊？
0: 有通知，你看看，
1: 就
0: 这人拿我一瞧瞧，这通，你看看。
2: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那涤字不会写，我这查他字典再给他，就一着急就给他，
1: 喝着马虎劲儿的。
0: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1: 就是
0: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1: 没多远。
0: 你看看他怎么花这么些钱？你怎么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1: 他爸爸是谁呀？
0: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搬顶替进来了。
1: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0: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1: 乐。
0: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1: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0: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的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1: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0: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1: 嗯。
0: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1: 叫您什么呀？
0: 管我叫坏肠子。
1: 坏？怎么叫坏肠子？
0: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1: 哦，侯拉西呀、
0: 啊！别说了。
4: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侯耀文、石富宽和说的新买猴。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0: 乘风逆荡，
1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0: 未解谜团
1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0: 如烟往事。
1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在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焚毁、两次重建 和大大小小无数次修缮的天安门，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已经越来越不堪重负，第三次重建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揭秘天安门重建的内幕。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7.2级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地区，天安门城楼的损坏变形更为严重，加剧了天安门城楼的危险程度。同一年，由于文革的发生，天安门城楼的使用频率变得更高，工作人员不得不用更多的铁箍钢材进行加固，以至于城楼内部负重累累。当时的一位技术人员直言，加固用的铁件之多甚至超过了楼顶自身的重量。不间断的小修小补，已经无法根治病入膏肓的天安门城楼，一场彻底的大修迫在眉睫。为保证城楼安全的使用，1969年，国务院决定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照原规格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建筑材料全部更新。作为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天安门一砖一瓦都干系重大，不能擅动，更何况是拆除重建。严树军告诉记者，由于当时处于文革时期，而且中苏关系也比较紧张，重建天安门城楼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外人获知天安门重建会做出怎样的理解极为的敏感，因而天安门重建工程被定为秘密翻建。为保证工程安全和机密，施工期间整个城楼被围了个严严实实。于是这段时间的天安门留影中，天安门城楼的位置都是一座巨大的席棚，天安门不为人知地消失了。天安门重建工程原定的工期比实际施工的时间要早1年多。1968年3月，为保证当年五一使用天安门城楼的安全，来自北京市建委、房管局、房修一公司、房修二公司、建筑设计院等单位的14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干部和老工人，

很巧合，严树军收藏了其中的一张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城楼梁柱断裂以及被铁箍加固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上的梁柱上还写有弹洞20公分的字样。严树军说，其实在1952年修缮天安门时，就在城楼西边的木梁上发现了3发没有爆炸的炮弹，弹壳上还隐约可见英文字母。这次修检发现的弹洞与之前的3发炮弹都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留下的痕迹。显然在战火、地震及岁月的侵蚀下，天安门已危如累卵。检查小组当即提出，1968年五一十一前先临时进行加固，国庆节后开工翻修天安门。至此，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正式被提上日程。和翻修建议一起提出的还有天安门翻修的3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保持原有的古建体型，保留红色旧城台，全都使用木材对城楼进行彻底的翻修，并对个别的木结构进行加固。第二种是保留红色旧城台，拆掉现有的城楼，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第三种则是将城楼和城台都拆掉，全都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并在城台内部增设人防空间。其实无论按照哪个方案，天安门城楼的翻修都已经近乎重建。孙永林的回忆文章中就提到，1968年下半年，由于旧天安门城楼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隐患，中央把翻修工程确定为重建工程。那么3种方案到底采用哪一种呢？严树军介绍说，在当年备战备荒的氛围下，第三种方案增设人防空间的设计一度吸引了决策者，但考虑到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钱少以及局部容易加固或修缮等因素，检查小组集体倾向于第一种方案。而这个方案唯一的缺点就是防火性能差。1968年5月15号，北京市革委会正式向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报送了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同时抄报给国家纪委和建委。报告中明确提出拟采用木结构进行翻修的方案，也就是第一种方案。报告还提出了相当乐观的详细施工计划。1968年5月至9月预制柱、方、斗拱、门窗及琉璃瓦件和其他施工准备工作。1968年国庆节后立即动工，拆除旧城楼，清理场地。11月至1969年4月扇贝挂瓦，五一节前拆除施工架，并做好南面门脸的油漆彩画，争取不影响五一节使用。1969年5月至9月做好内部及两扇后檐的油漆彩画，建国20周年大庆前全部竣工。

工作人员没想到，计划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前竣工的工程，直到大庆后两个月才真正的开始动工。为了赶进度，1968年的五月，北京市几乎迅速开始着手重建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天安门重建，仅琉璃瓦就需要十多万件，共46种规格，烧制需要7个月。为此，报送请示报告的当月月底，北京市就与门头沟琉璃瓦厂签订了生产协议。两个月后，城楼重建所需的梁、方、檩等木材原料陆续从上海运至北京的木材加工厂。到了1968年的8月2号，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公交城建组至国家纪委、国家建委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列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报告，对工程进展还是很满意的。报告指出，目前设计方案已经做出，

0: 主要木材已基本备齐，斗拱已预制一半，琉璃瓦件已开始加工，施工力量也做了安排，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不久，正在天坛主持祈年殿翻建施工的孙永林接到了紧急通知，让他立即移交手中的工作，去中山公园兰花厅报到，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孙永林这样回忆，1968年的8月28号，有关领导传达了周总理关于修建天安门的指示，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当时组建了修建天安门城楼的领导小组，由市建筑设计院、市测量队、防修二公司、古建处派员组成普查实测小组，专门负责天安门翻修工程的技术，我出任这个组的组长。北京建工武建集团退休职工杨鹤林则是在1968年9月被要求去天安门参与重建准备工作的，他的任务是在天安门翻修工程正式动工前搭建一个能够把天安门城楼围起来的大席棚。杨鹤林没想到席棚怎么搭还没研究出一点眉目，自己就被借调到了天安门管理处，做起了国庆前的例行准备工作。后来他才得知，已筹备了5个月的天安门重建工程推迟了。重建工程不得不推迟的原因是13根大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安门城楼需要60根柱子，每根长度都要达到12米，才能将整个木结构的城楼支撑起来。柱子最粗的直径1米多，最小的也有0.6米，每根12米长，重7吨以上，一辆15吨的卡车只能拉1根柱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天安门重建工程不得不推迟的原因是，13根大柱一直无法到位。这些大柱的底部直径有93厘米。上部直径是84厘米，这还是成品，原木的直径至少要1米多。这样大规格的木材，当时国内不生产，必须要从国外进口。本来大家还希望从外贸部能与国外联系解决，但谁也没想到，国外回复说，这13根木料当年解决不了。杨鹤林回忆说，这就彻底地断绝了1968年开工重建的可能性。国外的木材坐船到中国就得3个月，到了之后还得烘干木材，做防腐处理，根本就来不及。重建工程陷入了困境，在1968年的9月22号，指挥部办公室写给当时担任北京市革委会公交城建组组长杜春勇的紧急报告上，可以看到杜春勇焦虑的批示，时间的确很紧，如抓紧还可施工，如再抓不紧，只好推迟到20大庆以后干了。可惜，缺乏关键部件的原料，工作人员再着急也无可奈何。国庆节后的10月11日，关于推迟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的报告被送至中央，重建工程正式被推迟至1969年国庆节之后，不过相关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下。 再次重启天安门重建工程是1969年的12月5号，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关于重建的方案，毛主席也曾经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因为城楼结构复杂，工艺难度大，当时曾有人提出请外国人承包，但对方给出的重建时间至少需要2年，还是周总理提出我们不能崇洋媚外，这才把任务指定给曾承建过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的北京市建筑工程局，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建工集团来完成，要求时间短，还要保证质量。领导小组把任务下达给建工局之后，经反复斟酌，建工局决定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建工五建集团承担建设任务。重建工程的第一步就是把天安门装进一个巨大的席棚之中。1969年的12月15号早晨，从天安门广场经过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天安门城楼被一个巨大的席棚遮盖了起来。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天安门城楼的又一次正常修缮，就连负责搭席棚的杨鹤林也没意识到，自己悄悄地成为了一段历史的参与者。回忆起这段经历，老人一再地强调，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个时候就觉得被选中了，挺光荣的。席棚的主要作用是保密，它像一个罩子一样，把天安门完全遮挡起来，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工程的任何进展步骤。除此之外，这座席棚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功能，就是保温。天安门重建工程得到中央批复时，留下的工期已经非常紧张。按照惯例，每年五一都会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庆祝活动。从1969年12月到来年的五一，满打满算的施工时间只有4个月，而这4个月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北京寒冷的冬季，水泥在寒风中往往还没使用就会凝结，木料内的水分在不到0摄氏度的温度下也会结冰，原本不具备施工条件的。杨鹤林当时担任的是天安门重建工程架子工连连长，接到搭席棚的任务时就被告知要搭一座暖棚。暖不暖先放在一边，杨鹤林起初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席棚的个头。此前他搭过最大的席棚是在东郊焦化厂，那个席棚长60多米，宽25米，高18米，而这次要把长66米、宽37米、高33米的天安门城楼整体罩起来，仅高度就增加了将近1倍，难度可想而知。杨鹤林记得1968年接到天安门翻修工程搭席棚的任务时，自己就在月坛附近跟其他的师傅一起做试验，用小竹坯子反复搭建席棚模型。时隔多年后，杨鹤林坦言，当时我心里也没底，有点发毛，那么大的跨度，那么高的棚子，开始有人搭建了一个模型，但是基本上一撒手就塌了。到1969年天安门重建工程正式开始，杨鹤林就和其他的工人师傅一起吃住在天安门旁边的中山公园。他回忆说，当时所有的施工人员的待遇跟平时一样，被褥铺盖都是从自家带的，但是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涨，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满脑子就是搭席棚。最后他们用树根山蒿绑在一起，层层连接。所谓山蒿，就是杉树的树干砍去枝叶制成的细而长的杆子。终于12月14号的晚上，一件用山蒿和苇席缝制成的大袍顺利地罩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以前搭席棚基本上只用山蒿和苇席，这一次为了打牢席棚的根基，光是用来稳固底座的3吨重的钢锭就用掉了20多块。第二天，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正式开始了。不过 此时的席棚顶部还是敞开的。一些资料中所说的席棚内温暖如春，其实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杨鹤林说，12月15号动工之前，只是搭成了席棚的四面墙，并没有封顶。那会儿还没有涉及水泥的工作，不怕冻，席棚主要是为了挡风。直到城楼的木结构基本上搭建完成后，泥瓦工上阵前，架子工才开始飞檐走壁，冒着大雪封顶。席棚四周铺设起了工人自己焊接的取暖管，停止开放的中山公园内则临时建起了一座锅炉房，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楼。这个时候大棚才变成了暖意浓浓的暖棚，这是后话。暖棚搭好了，杨鹤林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要留在工地随时观察席棚的情况，并排除安全隐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天夜里刮大风，已经在中山公园躺下的杨鹤林听到呼呼的北风，顿时觉得席棚够呛，马上起身赶到了工地。果然原本与地面垂直的席棚被风吹得凹进去了50多厘米，他当机立断，指挥工人拿刀子在席棚上划开了几条口子，这都相当于给风开辟了几条通风的小道，又用绳子在山蒿连接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固。忙活了一个晚上，看着席棚直起了腰，杨鹤林才带着工人放心地离开。在杨鹤林设计的亚洲最大的棚子里，木工连的工人们需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就是拆除旧城楼。今天的建筑业中，各种机械设备轮番上阵，拆楼恐怕是最容易的一个环节了。但在当年，要原样不动、尺寸不变的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那拆楼就不能只是简单的推倒，而是要在拆除的过程中搞清楚城楼的每一个结构细节。那个年代修建一座完整的古建筑的机会太少了，许多在古建筑行业忙活了一生的老师傅，主要的工作也就是修修补补，几乎从未有参与乃至主持像这样的大工程的经验。作为负责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木结构施工的大木座，当年才44岁的孙永林，面对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又庆幸又发愁。庆幸的是机会难得，发愁的是没有人说得清天安门城楼究竟是由多少块木料组成的，只知道城楼上的斗拱、檩、梁互相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如此庞大的木结构中没有一颗钉子，完全依靠榫卯组合起来。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结构如此复杂的天安门，怎样才能保证原封不动的重建呢？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揭秘1969年重建天安门的内幕。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

0: 4001618，40016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58集。
2: 上回说到，1950年七月的最末一个夜晚，我在押送满洲战犯的苏联列车上度过了一个恐惧难熬的夜晚。我屏息静听每一个响声，一直到它完全消失。我聚精会神注视窗外出现的每一个人影，一直到它走出我的视线。我担心着晨光的出现，我宁愿黑夜永远没有尽头，因为我相信太阳一出来，我的性命也将如同车外的露水一样很快就消失了。有时一个相反的念头也在我心头冒了一下，希望索性快些天亮，看看新的中国政府对我究竟怎么样，是不是像阿斯尼斯少校他们所说的那样宽宏大量，那样文明。在他们的安慰话之中，有一句我很不理解的话，是一位军官说的，祖国，这是一个幸福和骄傲的字眼儿。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国这个字眼儿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什么感触。现在我已来到他的身边，站台的那边便是他的领土。可是我在这天晚上所感觉到的总是恐怖。这一夜的一切思索，最后是归向一个结论，阿少校他们的一切解释，连同今天给我拿出的洋酒和糖果，都是对我的哄骗，哄骗我老老实实由他们交给站台的那边，在十几米之外的那边只能有血的报复和难忍的侮辱在等着我，只要天一亮，这一切就都开始降临了。天色终于按着钟点亮起来了，阿少校把我领到另一节车厢里，一位身材高大穿中山装的人从座位上站起，迎面向我们走过来。我奉周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回国，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祖国的字眼又一次跳进耳朵里，我的眼睛却在搜寻脚镣手铐，但是这个人不但没有拿出这类东西，而且脸色平和，毫无怒容厉色。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好像军官模样的人，穿了没有任何军衔标志的布制的黄绿色军装，胸前符号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也是一副和蔼文明的态度。我顿时想起阿少校他们的话，觉得不像是哄骗我。我放了一点心，同时又觉得迷惑不解。在中国政府接收人员见了面之后，阿少校和翻译领我下车，通过了两旁有中苏军队分列的站台，把我送进了中国列车。围满的那一伙人都已经坐好了，我被领到一个座位上坐下，那只黑色大皮箱也被放在行李架上。这时我看见车厢两头都站着手持冲锋枪的中国士兵，又看见了糊上报纸的车窗。

0: 我的心又凉了。正在一句之间，一个工作人员走到车厢中心讲了话：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做好安排，大家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生病的就来报名。又是祖国，又是和颜悦色，又是给治病，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给自己解释道：这都是为了稳定我们，让我们老老实实的坐车，让火车装到不可知的刑场去。列车开动了不久，几个工作人员拿来饭碗和筷子，每人发给一副。发完了碗筷，有个工作人员嘱咐道：小心不要把碗打了，在旅途中可不容易补充。我认为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暗示，这段旅程还不太短，不然为什么叫小心保存吃饭的家伙呢？车上的公安人员抬过来一大桶大米稀饭，还有酱菜、咸鸭蛋等等作为早点。对于这久别的家乡风味，人人吃得很香，竟把整桶稀饭全都吃光，以致公安人员把他们吃的一桶也让给了我们。这顿早餐加上政府人员的态度，使我略略感到了祖国这个字眼的亲切，但是随着这顿早餐的结束，这种感觉也瞬间消失，代替他的仍是那个压在心上的问题：下顿饭在哪儿吃？我还能吃上几次？时间越来越少了，我该怎么办呢？在苏联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会说中国话的苏联军官和我谈天，他问我：你知道社会主义吗？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一些三民主义吗？哦，不知道。你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事儿吗？一点也不知道。哎呀呀，他摇着脑袋笑起来：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关于中国你知道些什么呢？老实说，关于旧中国我知道的就不算多，对新中国我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中国之新对我说来不过又是一次改朝换代，而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对于上代君主都是厄运。辛亥那年我没死在汉人手里，这次就再也逃不脱了。我这时把自己完全设想为一个掉进水里的人，火车到达终点就是我沉底儿的时候。我不知道火车向哪里开，不知道旅程究竟有多远，但我深信不疑的是我的生命和旅途同是越走越短。我这时也就真像一个快淹死的人一样，举目四望，看看有什么救命的东西可以抓住，即使一根稻草也不放过。我很想找一位政府官员谈一谈，以便向他表白，让他相信我是不应该死的。我观察靠近的工作人员们，无论从服装上，从他们互相谈话上，还是从年龄上，我都弄不清谁是官儿，谁是兵。最后只有把最靠近的一个年轻的兵士选作谈话对象，话是从他胸章上的七个字说起的。我说自己是信佛的，佛不但要解放人类，还要解放一切生物。我没有杀害过任何生命，连臭虫也没掐死过一个。我一面叨叨着，一面用心观察他的脸色，他的年轻的脸上浮着令我琢磨不透的笑容。我哪里知道这个年轻战士对我感到的迷惑不解，正不亚于我对他的迷惑不解呢？我终于沉默下来，而心弦是绷得更紧了。车轮压在轨道上发出的不停的闹声，突然汽笛的一声长啸，都似乎暗示着我和坟墓的距离是越走越近。我在座位上坐不住，索性站起来，在走道里踱来踱去。我东张西望，竖起耳朵探听四周，寻找能带我浮出深渊的物件。 这时从身后我的侄子那边传来似乎关于什么君主和民主问题的议论，真像看见一根稻草那样，我猛然站了起来嚷道，谁还在讲什么君主啊，我要和他决斗。人们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英勇姿态给弄呆了，我歇斯底里的又说下去，你们也不用害怕，该枪毙的不过是我溥仪，你们不用害怕。我不记得又说了什么语无伦次的话，后来还是政府工作人员把我扶到座位上安慰我说，你太疲倦了，还是休息一下吧。我安静了一会儿，到底憋不住，又低声的和那个年轻的公安人员说，我知道那个反对民主的是我的侄子秀山，这人思想很坏，还有那个姓赵的，你们更要注意这个人，在苏联的时候他常常表示赞成蒋介石，对解放军说了不少坏话，他很靠不住。我还说了几个别的名字，还有诸如此类的告密材料，我这时的卑鄙心理是巴不得能有点什么更有价值的告密材料作为拯救自己的垫脚石才好。年轻的战士还是满脸迷惑的笑容，连声说，你累了，睡一会儿就好了啊，睡一会儿就好了。我在座位上躺了一会儿，觉得列车慢下来，终于停下，不知哪个犯人滴滴说了一声长春，我又像弹簧似的一下跳起来，我相信这就是旅途的终点了。车窗糊着报纸，外面景物看不见，只听见外边不远的地方有许多人唱歌。我在苏联时看过中文报纸上的关于斗争恶霸的群众大会的描写，我现在认为窗外的歌声就是从群众公审大会上来的，地点一定就在车站不远的地方，群众正在那里等着对我举行公审。这天夜里，我发现那个年轻战士和持枪守着车门的战士都是东北人，我认为他们会半夜私自把我拖下火车，发泄他们受了伪满14年罪的仇恨。我就这样一夕数惊地胡乱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睁开了眼睛，我诧异何以逃过了昨夜的谋杀。火车上最后一幕怪剧也是失常状态的高峰，是在到达沈阳前不久发生的。这时我觉出了火车是向南开行，我认为沈阳必是我生命的终点，神经又一刻比一刻紧张起来了，我又不停地在走道上踱来踱去，踱了一阵儿，一眼看见我昨天检举的姓赵的坐在那里呆呆地瞅着自己的手背出神，我忽然想到他一定是知道了由于我的告密不久要被处死，因此现在正怜惜自己嘞。这时18层地狱的迷信传说强烈地攫住了我，我认为这个人死后变鬼必不饶我，为了攘解这个灾难，我身不由己地走到他跟前，突然一下子跪在地上说，请你饶了我吧。说罢给他磕了一个头，然后又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继续踱来踱去。据别的犯人事后和我说，本来人人都对未来吉凶揣揣不安，心情十分恶劣，这时又叫我闹得个个哭笑不得，心中更加不是滋味。我弟弟溥杰说，我在火车上总是来回走个不停，嘴里不知嘟囔些什么，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两眼发痴，吓得他不敢看我。和我在苏联同住过的伪满文教部大臣老镇对我说，从那以后我算看透你这皇帝是什么馅儿的了。列车到沈阳站停下了，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宣布说，因为天热，年岁大的人可随他去休息一下。他按名单把张景惠、西洽、我还有几个伪满大臣都叫出来，让我们坐进一辆大汽车。我一看车旁腰插盒子枪的四个兵士，认为这可真完喽。在汽车里，尽管随车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解释，叫我们不用怕， 可是我还是绝望地对我的侄子秀山叨叨着，你算什么？你是白饶上的，我现在带你一块儿见祖宗去吧。别的犯人都沉默不语，秀山瞪着眼一声不响，而脸色煞白地听我叨叨。他后来说，那天他叫我吓得两条腿都麻木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停在东北公安部门口，随行的政府工作人员拿出名单点名，头一名就是我。我已经豁出去了，应了一声，把外衣脱下来一团掖在肋下，跟着就向大门里走去。进门上楼，我一步两蹬的飞快地跑上楼梯，带路的人对我不胜惊愕，连忙赶到我的前面，把我领进一间大屋子。这屋子中央有一张长长的台子，摆满了各种点心、水果和纸烟。我想起了从前太监们讲故事说的死刑犯人吃的什么催命酒。好吧，反正是全完了。我把团起来的衣服扔在台子上，还未落座，也不等后边的人到齐，就哆哆嗦嗦地抓起一个苹果，狠命地咬了一口。我已经弄不清别人怎么进来的，怎么坐下的，政府的首长们又是什么时候到的。站在桌子尽头有位首长，他在说什么话我也听不见，我只是不知其味的咬嚼着嘴里的东西，费力的咽着，等待五花大绑。看那位首长说个没完，我着急了，站起来嚷道，不用再说了，赶快走吧。首长的话叫我打断，他笑着说，你是太紧张了，应当镇静镇静。在他旁边坐着的另一位首长也对我说，你想不想看看你的侄子宪东，他在解放军里，想看他可以叫他来。这几句话听得我莫名其妙，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首长接着又讲的话我听了更加糊涂，什么要好好学习改造，什么到了抚顺好好休息注意身体，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正想着，带领我们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那个名单交给那位首长，报告说除了西洽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其余的全来了。我急于明白是怎么回事，竟一把从首长手里把名单抢了过来，看那上面写的什么。许多政府人员都笑起来，那位首长还是说，用不着紧张啊。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闹到什么地步。一个穿着整齐的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我认出这是在苏联陪我们住着的张景惠的儿子。在伪满时他是个学生，到了苏联我们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他和他的父亲见了面，又向一些犯人谈了些他们的家属的情况，谁的儿子在哪个大学读书，谁的女儿在哪里工作。这一说满天乌云全散了，死不了了，这个思想一在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对死刑的恐惧并不是从此就消失了的。8月5日到达了战犯管理所监狱时，在沈阳出现的乐观情绪又一扫而空，恐惧又重新占据了内心。与前所不同的只是掺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从沈阳到抚顺这段火车上，有人乐观地估计到抚顺休息几天就会分头回家， 还有人说他到过抚顺，知道日伪时

0: 那儿有个豪华的俱乐部，他断定那是我们最合适的休息地方。当汽车把我们从车站带到管理所，监狱的青灰大墙、高高的岗楼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刚吹散的乌云又回到所有犯人的心上。我和荣源、普杰和三个侄子被领着通过一条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哨兵的通道，进了一间有着一条长长的板炕的房间。随着身后响起的关门上锁的声音，我在公案小说中看到的监狱生活，特别是我在长春对付孙博元那些孤儿的电刑具、木笼子、铁芯包皮的马鞭，立刻涌现在我的脑际。这一天尽管伙食很好，我们都吃得很少，一整天大家都垂头丧气，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军医们给我们检查身体，检查得十分详细，连过去得过什么病、胃口好不好、平时吃什么不吃什么都问到了。接着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都发下来了，新的被褥是昨天就给了每人一套，今天又发新衣服，黑色的外裤褂和白色的衬衣。随着这些举动，大家也有了活气儿，可是全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儿。过了不多天，一个身材不高、大约不到40岁的穿军装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问我们的姓名、在苏联的生活、看过什么书。我们回答了之后，他说：“好好学习吧，思想一定要改造。”后来知道，这就是所长，解放军的一位上校。所长的话让我们更迷惑了，究竟是坐监牢还是上学？说是上学，这里明明是一座军事监狱。说是监狱，我自然想起我听说过的前清的、民国的、伪满的监狱，以及我自己设的监狱。可是这里一无脚镣、手铐和刑具，二无竖眉瞪眼的狱卒。和所长谈话后不久，报纸和书籍都送来了，每天还有游戏，晚上还有纸牌、棋等文娱活动。这是什么学校呢？学生都不用名字，叫号码，我的号码是981，这不是犯人吗？没有审讯，只有每人发了一张表格，叫自己填上姓名、履历。我填写的再简单不过，前清皇帝、伪满洲国皇帝。交给了穿军服的看守人员之后，也没有人再问我一句什么，这又不像是犯人了。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

0: 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罗成、罗公然闯进了金鼎玉皇观呢，人家山门大开，根本没人拦着，罗成是直接纵马而入啊。到了观中，有很多的小和尚、小沙弥，在那里打扫卫生啊，除花种草啊，担水浇园呢，正在那忙活着呢。哎呦，回头一看，闯进来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其实罗成今年30多了，但是那漂亮极了，跟那20多的小伙子差不多少，那皮肤紧绷，一点褶子都没有，也不知道人怎么保养的，可能啊天生如此吧。哎呦，有那知客僧赶紧跑到这马前呢，阿弥陀佛，这位施主啊，不可纵马闯入山门呐，请施主下马。哪有说纵马闯山门的呀？佛门重地呀，甭管你信不信，你到这里，你得尊重人家，人家是个宗教场所，所以过去达官贵人，甭管你官多大，甭管你多显贵，都得在山门外下马落轿啊。跟现在不一样，你现在有些人，哎呀，我信佛呀，我要去烧香许愿，我要让佛祖菩萨保佑，开个宝马奔驰直接开进山门保佑你啊，保佑你个鬼。不但如此，现在有一些和尚也是如此，开着自己车也往山门撞啊，你说这都假和尚。罗成今天也急眼了，哪管这一套啊，提马进来了，一看知客僧，罗成用手一点兜，我先问你，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平眼大法师的，让他给我滚出来。阿弥陀佛，这位施主，您好大气性啊，佛门净地，请您注意言辞。阿兜，注什么言辞，你们什么佛门净地，拐骗人口的地方啊。这位施主，请您慎言慎言呐，这话是从何说起的呀？您问的那个平眼大法师嘛，我们寺庙里呀，倒是有一位。哎，罗成一听找对地方了，那你让他出来。请这位施主，您暂且下马，过山门而不下马，佛菩萨是要惩治的呀，请您先下马好不好？这，罗成心说下马就下马，我还怕你们不成？甩凳离鞍跳下马来，赶快把那平眼给我叫出来。是是是，请您稍后片刻。这知客僧啊，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烟没影了。罗成在这里等了约莫有一盏茶的功夫，都等得焦急了啊！得得得得得得得，知客僧啊，又回来了。阿弥陀佛，这位施主啊，平眼大法师，请您呐到后面方丈一叙，在方丈室呢，头前带路。这位施主，您手持兵刃，这不太好吧？哼，罗成啊，把五勾神飞亮银枪望着马的鸟翅环上一挂，走，头前带路，我配把宝剑可不可以？这可以，这可以，那枪太长了。请您随我来。知客僧带着罗成绕到了后面呢，大雄宝殿再往后，来到方丈室门前呢。知客僧让罗成先在那等着，

罗成一瞅，用手一点刀，你这老和尚可是平眼大法师吗？阿弥陀佛，施主啊，你认错了，老衲不是平眼大法师，老衲法号智荣。哦，罗成一听，这位就是智荣啊。智荣法师，我来找平眼法师呢，请问平眼何在？平眼大法师就在方丈室内。这位施主尊姓大名啊？我姓罗，名成。哦，原来是燕山公来了。哎呀，燕山公大驾光临，必似蓬荜生辉呀、啊！燕山公要想见平眼，随老衲进屋。罗成一看，砰，这左手就把这宝剑柄给握住了，心说别着他道啊，谁知道屋里有什么东西。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罗成一点头，好，迈大步就来到了智荣身后。法师请进。爵爷请进。老和尚挑帘让罗成进去。罗成啊夹着小心呢，就怕这老和尚暗中下手啊。迈步进了方丈室，往里一瞅啊，罗成大吃一惊啊，怎么呢？没发现里面有和尚，但是发现在那方丈的僧榻之上坐着两个人呢、啊、一大一小，都是被绑绳捆着，嘴里堵着，大的非是别人呢、啊、正是江松江永年，小孩正是呼任庸啊。哎呦，罗成一看，罗成当时急了啊，大哥，他往前一迈步就想去解那江松的绑绳，哪知道噔噔刚往前抢两步，噗，有打着房梁上一件东西下来了啊。罗成再想躲来不及了，因为罗成啊刚才还有些防备，只是防备那老和尚，现在见到江松了，整个防备全没了。要么说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注意力被分散了，哪料到人家在这里设上机关了，有打房梁上掉下一东西来。什么东西？一面大渔网啊，啊，扑一下子把罗成啊就罩在渔网之下。渔网这玩意是软的，罩你身上你往下撕脱不开呀，不等你撕脱呢啊，哗，由打门外呀闯进来十多位小和尚，手拿刀枪，别动别动啊啊啊啊、哎、就见那智荣大法师啊哈哈大笑，阿弥陀佛，罗爵爷省省吧，别动了啊，你要动一动，老衲给他们使个手势就能送你上西天。智荣，你想干什么？你认错了，我不是智荣，我乃平眼师爷。哎，罗成瞪着眼，你到底是智荣还是平眼？啊啊啊，智荣者平眼也，平眼者智荣也，佛即魔，魔即佛，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你我本无二，因何要执着呀？啊啊啊啊！名字嘛，只不过是个名字而已。佛说一切，即非一切，是名一切。阿弥陀佛。还在这里说了一通佛理，罗成说：“你把我放了。”罗爵爷，到我这玉皇观，你呀、啊、就安心的待在这里，既来之则安之。你放心，暂时老衲不会为难于你，但你要是挣扎嘛，那你这灵罪

0: 恐怕你娇生惯养一辈子也没有受到啊。罗爵爷，不要自取其辱，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
0: 老衲要报仇。
2: 报仇？报什么仇？
0: 回头你就知道了。来啊，把他的宝剑给我卸下来，把他先给我捆了，三个人呢绑在一起。
2: 啊，是是。这和尚上来把罗成宝剑卸下来了，把罗成捆了，捆结实之后，这才把罗成身上渔网给摘下来，把罗成的嘴也堵上了。罗成给气的呀，活到今天罗成没受过这样的侮辱，脸色发红啊。江松给罗成指使眼色，那意思呀，稍安勿躁，既然到这个田地了，咱们先忍忍吧，别把自己气死。老和尚把三个人并排就坐到了榻上，然后老和尚又打旁边书案上拿了一封信。我说慧明啊，方丈，去骑快马把这封信送交到瓦岗中军大寨里，交给那军师徐茂公，还有那程咬金，我那老朋友，让他们见信之后速到我金鼎玉皇观来，来晚了这三个人性命不保。 是。
0: 小沙弥不敢怠慢，接过信来，跨上马，飞马赶到了中军保障啊。这一路之上没什么事儿，不必说了，到这里有人给传禀，现在中军保障啊乱套了。怎么呢？罗成一走，那守辕门的不敢隐瞒呢，就赶紧的报告给徐茂公，把徐茂公由打睡梦当中惊醒了。
2: 什么？
0: 徐茂公一听，罗成哪去了？不知道啊，他非得要出辕门呐，不然就杀了我们，我们也不敢阻拦，因为他说了，人家是涿郡来的，不归咱们管，我们呢只能把人家放出去。罗将军去哪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一点也没耽搁呀，赶紧来报告了。哎呀，徐茂公一听，老兄弟呀，你这做的什么事儿啊，太毛头了，赶紧派人赶紧给我分头去找。另外呢，擂鼓巨匠别睡了，把大家伙全叫起来了，问大家伙知不知道罗成为什么隐夜之间离开辕门呢？他跑哪去了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那哪知道啊？又问罗毅，罗毅也摇头啊，我也不清楚啊。问其他人，其他人也不明白。徐茂公啊，来到罗成的营帐之中，又查看一番，也没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呀。哎呀，徐茂公这个着急呀，这可怎么办呢？只能啊，等寻找罗成的那些人回来禀告吧，看看有没有消息呀。一直等到早晨，几拨人马陆续回来，都说没发现罗成。大家伙这个着急呀，正在这急着呢，这和尚来了，口口声声要见徐军师，要见程四爷。徐茂公一听来个和尚，哎呦，这两天最犯和尚了，知道江松是被一老和尚给掠去了，把那和尚给我叫来。
2: 是。
0: 把这小沙弥叫到宝帐之中，小沙弥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贫僧见过徐军师，见过各位将军。嗯，小师父免礼。小师父上下怎么称呼？贵宝刹是哪座高庙啊？啊，贫僧乃是凤凰岭金鼎玉皇观的和尚。我奉了平眼大法师之命，特来给军师下一封书信。
2: 啊，
0: 这一声啊，哦，满营诸将全乱套了，尤其是东方白呀。东方白现在也归中庭保障了，怎么呢？颍川县已然陷了，东方白连同他的女儿东方随珠

还有准女婿三公子裴元庆，现在都在中庭打仗啊。那颍川县呢？颍川县李密已然派专人接收了，插上了大魏的旗号，颍川县也归大魏瓦岗了，所以不用他操心了。只不过现在江松下落不明，东方白心中着急呀。不然的话，按东方白下定的决心，他就要归隐山林了，不愿意再深入这红尘了。对着打打杀杀呀，东方白也厌倦了。经过此事，他也看透了呀，现在唯一的念想，那就是赶紧找到好兄弟江松江永年呢，否则的话，自己内心得愧疚一辈子。所以呢，带着女儿姑爷一直待在中庭保障，跟大家一直在寻找江松啊。期间呢，程咬金还跟东方白商议呢，我说亲家，你看你闺女和我这小舅子两情相悦呀，打完这一仗找到江松，依我看呢，就给他俩完婚吧，这事别再拖了，我那小舅子也老大不小了，你看如何呀？东方白说，一切依从魔王，您说怎么样怎么样，我呀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女儿能够找到三将军这样的人呢，我们家是烧了高香了，哎，你们就再烧吧。两个人呢，把这婚事也定下来了，只要找到江松，这边就可以成婚呢。所以人家一直在这里。东方白一听，什么金鼎玉皇冠发来的信？哎，东方白说，那不是我家吗？金鼎玉皇冠的老方丈，那是我闺女还有我姑爷的师傅啊，也是我的前辈呀。那是我家最好的朋友啊，怎么又打他那里发了一封信呢？程咬金也纳闷，这老和尚干嘛呢？什么意思呀？这信交到徐茂公手里，徐茂公展信一瞧，徐茂公把眉头就皱起来了，大家伸着脖子也想看，看不见呢。徐茂公啊，就把这封信递给旁边程咬金了。程咬金接过来，瞪着眼睛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我看不懂，怎么不认字儿啊？交给旁边东方白，他知道东方白跟着金鼎玉皇冠的关系。东方白接过来一个啊，东方白呀、啊、发出这种动静，旁边江焕一伸手一把这封信抓跑了。江焕一看，哎呀，这啥意思？交给自己奶奶江桂枝又看了看，江桂枝也是满头雾水呀、啊，不明白什么意思。又交给自己儿媳妇儿，就这么传来传去，罗毅也看到了，大家都看到了。程咬金说，给我说说呀，到底什么意思呀？徐茂公这个时候给程咬金压低声音就说了，这封信呢，乃是金鼎玉皇冠老方丈智荣法师他写的。智荣法师说了，说那平眼大法师目前就在金鼎玉皇冠，江松罗成和小孩胡仁庸也在金鼎玉皇冠，告诉咱们要想救这几个人，请咱们到那金鼎玉皇冠与之相见会谈。但上面没有说为什么要抓江松，要抓罗成，也没有说为什么他不放人，总之啊，让咱们带着人前去与之谈判。而且在这书信当中专门标注了有几个人必须得去，其中一个就是四弟你呀、啊、你得过去，另外呢小孩胡仁庸他的母亲任氏夫人也得过去，另外还有江桂枝罗毅这老夫妻二人也得过去，善通善雄信也得过去，东方白还得过去，这几个人是必须得过去，其余等人人家不限制，爱去不去，就这意思啊。程咬金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啊？哎，这老和尚这搞什么鬼呀、啊？那三哥你打算怎么办呢？徐茂公看了大家伙这信，大家都看了，大家以为如何呢？那还以为什么如何呀？大家都表示去，龙潭虎穴也得闯啊，这到

0: 底怎么回事啊？很多人都看着东方白，东方白也一耸肩呢，我也不知道啊，我从来不知道在金顶玉皇观有一个平眼大法师啊，不明白呀、啊。但是既然他让我去，我就去吧。我对不起我的兄弟江宗江永年，哪怕把我碎骨万段呢、啊，我也在所不惜呀、啊。我去，罗毅说抓了我的儿子，我自然得去。江慧之说我当然也要去呀、啊。单雄信说让我去我就去呗，只不过我不明白为何让我去。单雄信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但那是我兄弟，我也该去。不过这老和尚为什么非得点名叫我去，实在让人生疑。程咬金说行啊，既然大家没有异议，赶紧的，咱还没吃饭吧，吃完饭赶快够奔玉皇顶，咱过去看看这老和尚到底在那里玩的什么花活。东方随珠和裴元庆那当然也要去了，那是我的师父啊，要是有什么谈不来的，我们还可以以师徒之情动之。这平眼大法师跟我家师父什么关系？我家师父还帮着他呀。反正大家呀赶紧的草草吃过早饭，骑乘战马呀，把这大寨交给其他人。徐茂公啊也没让带太多人，也就是点齐了几员将领，带来有200军卒吧，一起是够奔金顶玉皇观。由打中间这铜旗台到金顶玉皇观其实没有太远的路程，走到半下午，按现在来说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就来到了金顶玉皇观呢。有东方白给带路呢，这太熟悉了。到了山门前，徐茂公吩咐大家赶紧下马。徐茂公是个极有分寸之人呐，大家纷纷下马，徐茂公让人在这里看好马匹，让尤俊达、谢英登率领这200多人就在山门外驻扎，等于啊把这金顶玉皇观打包围了，如果里面出现什么意外，你们再往里杀，没有意外或者没有我的命令，你们呢按兵别动。徐茂公刚安排完毕，这时啊有一小沙弥由打里面走出来了。阿弥陀佛，哪位是军师徐三爷？徐茂公说我是。徐三爷，我家方丈单独请您说话。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正说到群雄来到金顶玉皇观，三爷徐茂公 让大家在这观外。

0: 下马，把马匹全拴到外边，让尤俊达、谢英登率领200人在此等候。我等尽管去跟那智荣法师交谈，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没有我的命令，或者没有听到观中有异动，你们呢不得擅自行动。如果发现有危险，你们一起冲入观中。是，得令。吩咐完毕，大家整冠斗衣，刚想依次进观呢，由打观内啊走出一个小沙弥：“阿弥陀佛，哪位是军师三爷徐茂公啊？”徐世纪赶紧过来，双掌也合十还礼：“这位师父，在下正是徐世纪。”“
1: 哦，
0: 徐军师，我家方丈智荣大法师有请，请徐军师单独进方丈室一叙。”
1: 徐茂公一听：“就叫我自己进去吗？”“
0: 对，智荣法师是这么交代的，就请您自己进去，不要携带兵器。”
1: 程咬金一听，大肚子一舔过来了：“哎哎，你这小和尚，我见过你，还认得我吗？”“
0: 哎呦，这不是程魔王吗？”“
1: 哎，认得就行。去告诉老和尚，他的好朋友程咬金过来了。这装什么大瓣蒜呢？哎，有什么话给我说，我们是好朋友啊，又是老熟人了，什么还弄得神神秘秘的，我进去见他
0: 啊。”“程魔王，对不住，我呢是传我们方丈之命，就要见徐三爷，没说见您，我非得见他怎么着？”“
1: 对不起，你要这样的话，今天呢各位都别进来了，咱也没什么好谈的了。既然大家今天来到我们金顶玉皇观，不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来吗？我们家方丈也想解决问题，这不是请徐三爷进去先谈一谈吗？那您要是开始就这样，那干脆咱这问题就别谈了。问题不谈能怎么地？
0: 那不能怎么地。我们家方丈说了，别忘了我们手上有3个人呐，你们想要活的，想要死的呀。”“
1: 嗯，你这小和尚，难道说还想威胁老程我吗？”“
0: 我没敢威胁，没敢威胁。您呢自己权衡，您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现在这人呢你也没见着，我们家老方丈说了，他都90多了，他也活够了，说您要是这样，您哪怕把他杀了，你也见不着那3个人呢。各位，徐三爷，您要不进去，恕小僧不在这里奉陪了。各位从哪来回哪去，我们要关山门了。”“
1: 哎呀，在这里给我玩这一套啊，我吃下去。”
0: 徐茂公赶紧挡住程咬金：“师弟，休得莽撞啊，让我单独进去。”“
1: 对，
0: 只让三爷您单独进去。”东方随珠过来了：“哎，我小师弟，我你都不认得吗？我去见我师父啊。”“这不是大师兄吗？”“大师兄啊，您呢也不能进，方丈说了，今天必须先见到徐军师，否则的话谁也不见。”东方白说：“我也不见吗？”“
1: 哎呦，东方施主，按说呢这金顶玉皇观是你们的家产呐，你们让我们在这里修行，我们应该感激，您提什么要求我们都应该答应。但是呢这一次，不好意思，我家方丈啊没说要见您，您也得在此等候。三爷，您到底进不进呢？您要不进，我真就关山门了。”
0: 程咬金说：“三哥，别听他的，你单自一个人往里闯，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啊？啊，那老和尚已经抓了三了，万一再把你抓进去，拿着你威胁，这可如何是好？”“
1: 是。”
0: 大家一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军师，您不能进去，您不能进去。哎呀，徐茂公摆摆手：“各位各位，俗话说得好啊，不入虎穴。”

拦住了，三哥，怎么样？出什么事了？大家汪也都围过来了啊！徐茂公摆摆手，各位先退出山门，我好跟大家说话。又走出了山门之外，大家又问那三爷军师，到底出了什么事？见到罗成、江松还有孩子胡仁庸没有？尤其是胡仁庸的母亲呢？这位任氏夫人呢，是陪着东方随珠小姐来到中间营寨的，程咬金跟他熟悉呀，所以告诉任氏夫人这个噩耗的是程咬金呐。程咬金说：“弟妹呀，你的父君已然不在了，是这么回事啊。”带着任氏夫人看了看呼儿父的尸体，任氏夫人是伏尸痛哭啊。程咬金在旁边好言规劝，那人死不能复生啊。哭了多时，任夫人想起来了：“四爷，我那孩儿何在？”“哎，弟妹呀，找你过来呀，也是给你通报这件事情啊。”“啊，难道说我那孩儿也……不，弟妹，你先别着急，我那义子啊，现在还没死，但是呢，失踪了，是这么回事，我们正在找啊，您别着急，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去找。”啊，一定把孩子找回来。那任夫人能不着急吗？那是自己心头肉啊，丈夫没了，如果孩子再没了，那自己就没办法活了。程咬金嘱咐东方随珠要好好的看着任大嫂，跟任大嫂啊多聊天多劝慰。你看这多好，本来这任夫人呢是服侍东方随珠的，现在倒成了东方随珠来安慰他了。不但如此啊，程咬金又告诉江桂枝还有岳氏夫人，好生安慰这任夫人吧。老太太也挺可怜任夫人的，所以呢，这两天跟岳氏夫人这几个女将一起，不断安慰任夫人。老太太说：“你放心，你的儿子可能跟我的儿子在一起。我儿子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儿子的，你放心，大家都在寻找。”你看老夫人江桂枝她还担心自己孩子呢，但没办法，现在呢还得安慰别人呢。今天得知自己儿子还活着，任夫人是又喜又担心呢。虽然活着，但是老和尚到底想干嘛呀？让我们都来这里干嘛呀？任夫人一看军师出来了，过来扑通一下子跪那里，就把军师大腿抱住了呀。“军师啊，我儿子还好吗？他们怎么样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弟妹快起来，快起来。”把这任夫人搀扶起来。徐茂公摆摆手：“各位先别乱，听我说啊，我刚才进去见到了智荣大法师。”程咬金说：“你见到平眼了吗？”“啊，怎么说呢，也算见着了。”“什么叫也算见着了？”“因为据智荣大法师说，那平眼就是他，他就是平眼。”“啊？”大伙闹懵了，他到底叫智荣还是平眼呢？徐茂公说：“我也问他具体情况，他说呀，一会儿等大家聚齐了，他自然会告诉大家。总之啊，他告诉我，他跟平眼其实是一个人呢。”程咬金说：“那罗成、江松等人在他手里吗？”“在。”“在他手里啊。”“他说一会儿就让咱们见到啊。”“那他给你又说了些什么呀？”“哎，也没说什么，他只说呀，他是为了他的师弟丁艳平报这仇，要出这口气。他听说丁艳平死在同济镇，他是万般悲痛啊，因为丁艳平是他最亲之人呐，也是他的手足弟兄。咱们伤了丁艳平，伤了他的心，他就得拿着三个人来伤咱们的心。就跟你说这么多。”“对，那怎么那么长时间呢？”“当然了，我们之间还有一些谈判呢，
他为什么叫我单独进去见他呢？

告诉我那意思，不想让此事扩大。他说这件事啊，只不过是他跟其中几个人的恩怨，尤其是跟老罗家的恩怨。他想啊，就这几个人彼此解决了，至于这满寺的僧众，他说都不知情，都是听他的意思办这事儿。那么希望我们呢，不要难为这些和尚。当然他也说，他也不会指挥这些和尚难为咱们，跟咱们大战一场，互有伤亡，这也是他作为出家人不愿意看到的。让我进去，就是和我相谈这个事情，希望我能够答应。那你答应没有？徐茂公说，我觉得也是啊，不要为这件事情过于伤害无辜了。我说既然大法师想把此事就限制在几个人当中解决，那是再好不过了。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呀。我也劝了他很多句呀，我说大法师啊，您是出家之人，慈悲为怀，善念为本，您何必再卷入这恩恩怨怨之中呢？您本身是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方外人士啊，怎么又落入红尘呢？他怎么说你们猜？他说呀，老衲我空活九十余岁呀，我还是没参悟好佛理，我原以为我能够了却这恩怨了，可没想到啊，这恩怨发生到我身上，我还是没有了却得了啊，还是难以制怒啊。没办法，谁让杀死的是我的兄弟呢？所以你们杀害了我的兄弟，我就得让你们心疼难受。要想救这三个人，得按我说的道走。你们要说不愿意救了，没问题，我把这三人一杀，我也了却心愿。到那个时候，愿杀愿剐，听其尊便。我活了九多岁了，我早就不想活了。他给我来这一手，我一看人家执意要报仇，我只能问他，我说大法师，那您画条道我们走吧，您怎么才能够把这三个人放了？他告诉我呀，让我先出来等候消息，一会儿功夫让大家都进去，到那时大家就知道他要画一条什么样的道了。嘿，程咬金一听，嘿，没想到这老和尚啊，比一般人都坏呀，这啥意思呀？稍安勿躁，咱们呢再次等候消息也就是了。那等着吧。你见着三位没有？我还没有见到。哎，真是的，也不知道这三位怎么样了。哎呀，大家着急，着急也没办法，在这等着吧。等来等去，等去等来，眼瞅着太阳啊都往西转了，都到了下午四点多钟了。这时啊，里面脚步声一响，开始出来那个小沙弥又出来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三爷四爷各位英雄，我家方丈啊，请大家进去。程咬金说，这一回还卸兵器不卸了，这一回呀，大家愿带什么带什么，我家方丈没吩咐，小僧我呀就不敢卸各位兵器。各位啊，请进吧。不过后面的二三百人这太多了，我看呢，暂时留在庙外，先别进去行不行？程咬金说可以，仍然吩咐尤俊达、谢英登带着这二百人在外面驻扎，其余等人跟随徐茂公、程咬金迈步走进玉皇观呢。这也得有二三十位将军呐。小沙弥在前面带路，就来到了大雄宝殿之前呢。这里是一个大空场、大广场啊。哎呦！大家来到这里一看，大吃一惊啊，就见呢，在大雄宝殿外边立着三根大木桩子，每个木桩上面捆着一个人呢，两个大人一个孩子，那正是罗成、江松还有那个孩子胡仁庸啊，每人嘴里都堵着呢，眼

眼睛倒是睁着，罗成、江松倒没什么，孩子呀，满眼是泪呀，往下直流啊！哎呀，孩子，那人事啊，就想扑过去呀！慢着，都站住！程咬金赶紧让人呐，把人事给拦住。弟妹，弟妹，先别激动，先别激动。大家再一看呢，这三个人每人身后站着一个胖大和尚，怀里都捧着明晃晃的一把戒刀，在后面严阵以待。再往他们身后看，大雄宝殿台阶之上，两旁站立全是和尚，全拿着兵器，正中央一个僧床，僧床之上盘膝打坐着一个老和尚，非是别人呢，正是智荣大法师。东方白、东方随珠、三公子裴元庆、程咬金、江桂枝，这些人呢都认得，老熟人了。这是三人之前横着也有一对和尚，手里也拿着明晃晃戒刀，那意思呀，往前只要闯，我们一转身就能把这三人给宰了啊。程咬金看这是何意呀，看看徐茂公，徐茂公啊，让大家伙止住脚步，别离那么近，容易激怒敌人呐。徐茂公这才往前迈两步，冲着大雄宝殿前智荣大法师合掌行礼。大法师，我等按你的吩咐到了。大法师啊，您这是何意呀？还请大法师能够给我们讲明白。另外呀，大法师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讲来，只要把人放了，只要我们能答应的，我们一定能答应啊。东方随珠啊喊上了，师父你怎么了？你老糊涂了吗？你这是玩哪一出啊？住口！丫头，你懂什么呀？没你说话的份儿。各位英雄啊，你们今天来到金鼎玉皇观，要面临着一个选择，要想救这三个人，咱们呢，玩一个游戏。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大货车、校车等车型个体大，存在较多视线盲区，所以对小车来说，大货车的潜在危险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大货车，应该怎么来避让才更安全呢？面对校车，如何避让才能不被扣分罚款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有效避让大货车和校车。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来聊聊怎么避让大货车。第一啊，被尾随时赶紧变道，避免被大货车追尾。开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大货车长时间在后面跟车，一定要尽早的变道，离开大货车所在的车道，避免大货车司机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追尾事故。第二，等信号灯时，时刻警惕后方驶来的货车，一旦看到货车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可向相邻车道紧急变道，以减少货车的伤害。第三，避免尾随货车，能超车的时候尽量超，跟在大货车后面，视线往往会被阻挡，无法对前方的路况做出预判。如果大货车出现紧急变道、急刹车、货物掉落等情况，我们很可能面临反应不及时出现的危险，因此要尽量避免长时间跟在大货车后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超车动作。继续来听歌吧。

科学避让大货车第四条，尾随大货车时要保持足够的距离，随时准备刹车。在超车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应注意与大货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也能及时刹住车。如果发现前方大货车突然停下了，也要赶紧刹车。记住，这时不要超车，应该先观察分析大货车停下的原因，避免盲目超车引发事故。第五呢，货车右侧的盲区较大，避免长时间逗留。大货车车身又长又高，导致车辆盲区也比较大，尤其是右侧的盲区，这个区域对于小车来说是十分危险的，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大货车的右侧。第六点，注意观察货车动向，不要盲目超车或者躲避，不管在行驶过程当中还是在停车等待的过程当中，都要搞清楚大货车的动向，确认安全之后再超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科学避让大货车的第七条，及时用灯光提醒。遇到大货车，灯光的使用很关键，尤其是在夜间超车的时候，用闪远光灯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提醒大货车司机注意到你，这时灯光比喇叭好用。第八点，对向货车开远光灯，自己降速，这是最安全的。夜间会车时最讨厌的就是遇到开远光灯的货车，即使闪了远光灯提醒对方，大货车的司机也不一定会切换近光灯，这时呢还是自己降速最安全。第九点，遇到大货车在应急车道停车的时候，尽量在内侧车道行驶。如果遇到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应该小心地从他们身边行驶，如果可以尽量提早变更车道，以免大货车司机突然出现或者突然启动车辆造成事故。
1: 咖啡在桌台上，有时会在脸上，美丽在你的脸上，梦里

在恶劣天气下遇到大货车要格外注意，尤其是雨雪天，如果想超车或者被大货车超车，小车应该加大雨刮器的刮水速度，避免被前方或者是侧方的大货车车轮卷起的水雾遮挡视野，消除安全隐患。由于大货车自身结构、车况还有司机个体差异等等这些情况，对路上的小车来说的确这是个危险的存在，所以面对这些大家伙，小车应该要及时躲避，科学躲避才能确保安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如何避让大货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怎么避让校车。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近日啊，有这样一条消息啊，一辆校车在路边停靠，车顶警示灯点亮，位于校车左后侧的停车提示牌弹出，这时与校车相邻车道上的一辆车做出了停车避让措施，但是跟在他后面的车辆却不停地按喇叭催促，甚至有的车辆直接绕过校车和停车避让的车辆，从校车旁边快速驶过。但很快，这些没有避让校车的车主呢，被交警部门口头警告了一次，如果下次不按规定避让校车，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6分的处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稍后为您揭晓。

校车停靠上下学生，这是校车通行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关键节点。因此在吸收借鉴了国外校车制度的成功经验之后，赋予了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的特别通行权利。规定当中要求校车在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校车在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校车停靠车道后方和相邻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其他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减速通过。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如果社会车辆遇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3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在日常中遇到校车，看懂校车的灯光和标志很重要。如果看到校车在路边停靠，同时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和停车指示标志，这就是要给后面的车辆明确的警示信号，必须要停车等待，避让校车。如果没有看到校车打开这两个信号标识，可以视为普通的社会车辆，不必让行。根据规定，如果在单车道和双车道上看到校车的停车指示标志，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只有在同方向三条以上车道时，我们才可以从与校车相隔至少一条车道的道路上减速通过。注意，这里必须是减速通过，在超越校车之前必须踩一下刹车，为的就是尽可能的降低危险的可能性。

看到校车的危险报警和停车指示标志之后，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因为催促校车同样属于违章行为。简单来说，校车避让要遵循两条道原则，校车停

靠车道与相邻车道需要停车避让，其他车道要减速慢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后车如何催促，都要坚决的停车等待，否则将会面临违章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18: 清晨起来，
19: 上班路上，
1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9: 你好阳光，
18: 你好清晨。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2009年9月19日，淡水动物园。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